0: 广路挂条行，真听呢。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18.7公里，靠近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国三南下403.5公里，准备进入林洛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这边有掉落方形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当中。而在台十四甲线呢，现在在五岭停车场呢都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还有在84线的西向33.4公里，在内线车道有些铁块散落在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的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呢齁，那也是会非常的多。那高工局也预估在国道的交通量呢，今天是105,000,000车公里哦，也是平日的 1.1 倍。那预估呢，今天重点用色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向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则是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在国道四号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在国六往西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那最后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记得行车之前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以及在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耐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6: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7: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3: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3: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3: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8: 什么？加薪？

0: 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1: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8:07哈，来这个时间呢在台八中横哦，天祥官员泰鲁阁这里呢6:30就开放了。那因为连续假期了，所以这四天呢没有按照原来白天有五个管制放行时段哈，就是早上6:30就直接放行到傍晚了。那在官员的话，最后呢就是4:30到6:30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30就封闭。而天祥泰鲁阁呢最后呢是从6:00到6:30只能出不能进，6:30全部一样台八都会封闭的。那等到明天白天呢就开始恢复了哈，一天有五次的管制放行时间。好，今天呢完全都是让这个车辆能够很顺顺的走这个台八呢，走这个往西的方向。那如果说呢往南下的部分呢，像花东纵谷的部分也很 OK 的，还有走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也很好，尤其加上最近天气很好，那如果看到整个东海岸的一定都非常的漂亮哈，心旷神怡。但是千万别忘了小心驾驶，安全第一，还是要全神贯注看前方的，不要疲劳驾驶。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花莲县境内哈，那其他的这个各乡镇啊，这个市区的部分也都很好。尤其呢一大早这个时候大家要睡饱补足精神再出发，现在呢没有什么太多的人车哈。那如果像传统市场呢，前几天呢还蛮多人哈，因为买什么烤肉之类，但是我发现大卖场哇都把你弄好了，不管是什么牛肉啦、鱼肉啦、什么猪肉啦哈，还是什么什么一大堆哈，都把你腌制好了。腌制好了你只要买现成的回去，可能价格高一些些，至少你不用再去买什么烤肉酱啦，什么要去腌它要多少时间。所以我发现哇，现在超方便的，到了卖场看哦，那个好像卖烤肉那一区的很多人。那到传统市场去我也发现哈，人为很多的，不是鸡肉摊就是猪肉摊，就是卖肉的那个地方哈，好像特别多人呢，因为大家好像要想说买烤肉回去吃嘛。还有呢很多的吐司啊，我看有的卖场有没有那个吐司呢，就好像追加了很多条，就放在那个柜台旁边哈，大家要走的时候顺手带一条吐司哈，因为很多人还是习惯呢吃烤肉用那个吐司面包来包哈。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样吃会太饱吗？好像会呢哈。如果你那个鸡肉啊或者什么猪肉啦，外面又加了那个面包，可能吃两份就饱了哈。对我来讲，我可能就吃不了太多。像这个肉类的我比较不 OK， 但是如果蔬菜类、水果类，哎，我很厉害，我可以吃好几份哦哈。所以我特别比较喜欢吃就是加一加八毛爱菜嘎，我不习惯是加菜哈，是猪咬，然后加好不好？是其次，跟一般人不太相同的。总而言之，吃的健康最重要哈。但是呢，这个连续四天假期也即将在今天画下了句点了哈。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别忘了跟你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祝福老师哈。这个也是很重要，不要被前面这三天的那个假期给压过去了。那回家来看看家人们哦，回来呢遇到这个老邻居啊，小时候一块长大的朋友，再回头想想呢，我们的这个成长的环境，这个故乡呢，跟过去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呢，现在的交通还有现在的环境呢，变得太快，因为进步太快了哈。好，我们在听一首歌之前，还是要提醒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3，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七。现在呢，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在进行的触鼻桃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的，来听听王世贤的这首歌，我觉得他来唱这首歌很有味道，《红昏的故乡》。

好来好听的歌曲了。从这个过年啊，你看其实很快哦，过年这正月，然后再来呢又连续假期清明啊，然后再来就是中秋了，那下次的话呢可能就是跨年了，然后再来就是过年。哇，这个好像讲得特别快哈，嘟一下子呢就能够过了好几个这个节庆了，那也表示一年就好像又到了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巴的时间了哈。所以刚才听那首《红红的故乡》，有没有想到小时候你的那个成长的环境哈？周边可能盖了很多房子，以前那种空地啊、田园啊，可能都盖了好多房子，或者是呢变成什么公共建设的哈。那可能那些树木，哎，可能变得更老了，对不对？有可能那些树呢都已经早就不见了，那玩伴呢也都不见了，然后呢慢慢发现很多的长辈也慢慢的消失不见了，但是呢取而代之呢晚辈就慢慢增加，那就是一种开枝散叶哈，一种生命的传承下去了，那我们也是传承中的一份子哈。所以看着这样的岁月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呢，从我们的身边的环境跟人事物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所以更能够觉得珍惜当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这个部分呢也绝对不是我知道的口号，而是我要做到的力气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这次呢四天假期之后呢，下回呢再过两个礼拜呢就是有这个国庆日的三天的假期哦。那我相信三天呢少了一天呢，加上刚刚回来了，所以呢应该回来的就不会这么密集的哈。下次搞不好应该是等到了这个跨年的时候，不管几天了，很多人不见得回来，可能 跑到别的地方去跨年之类的哈。所以刚才听那首《红红的故乡》，我觉得还蛮有感的嘞哈。唔在讲这个，你等下你的故乡哈，你有啥物感觉无哈？刚开始愈来愈亲，还是讲还好哈？那我想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相同的，总是有很多很多呢难忘的回忆，都是在从前小

时候的那个阶段的。现在时间8:16啊，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我们就来听清风的这首《小时候》。

好的，听完了这首呢，清风的这首呢，小时候啊，小时候很多连结哈，比如说爸爸妈妈都很厉害哈，他就是超人，一头是青春烈刷赶快哈，阻挡了一切的你所畏惧的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玩伴啦，还有呢，就是呢，小时候那个环境，那还有很重要就是的学校哈，学校呢也是我们小时候呢，要待的这个时间很长的，学习的过程呢，学会很多东西呢，都从呢学校当中哈，这个地方老师的谆谆教诲。所以今天呢，九二八教师节要祝福呢教师们、老师们辛苦了，老师真的辛苦了哈。然后呢，就是带领了这么多的孩子们哈。

而且要很耐心，尤其现在家长坦白讲哈，跟这个老师对孩子都很大的期许，所以有时候孩子呢怎么了啊，这个老师呢要去谆谆教诲的时候，然后呢或许呢孩子本身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状况，大家都要特别去用心，跟过去坦白讲我觉得差了很多，现在要更用心去做这个关怀的这个陪伴的工作了哈，所以老师真的很辛苦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滨国小的林纯美老师，目前任教已经是第30年了。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转学进来的，对于食物他有着特别的执着，那同学都会把多的或有人请假的食物留给他，特别是水果或点心。在他毕业之前呢，我去他们班，他就从餐袋里面拿出一颗苹果说要送给我。他的最要好的同学就笑说，这个会不会是刚刚营养午餐掉下来那一颗，你不要所以给老师。而他就非常的生气说，这是某某人请假他拿的，他觉得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以往要吃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的。那对于一个这么喜欢吃的小孩，他愿意把东西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遇到了解他的同学，了解他的老师，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遇到知音的家长和学生。
1: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了，那么就好，谢谢了哈。这是来自花莲市的北滨国小的林春美老师哦。知音的家长，我觉得没错哈。这个有时候看到一些呢，这个一些新闻事件，好像是孩子怎么了，然后来呢，这个老师呢，好要给孩子一些教育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其实家长也很多的关心，那关心怎么样就找到平衡点呢？这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哈。我们就来听蔡澜清这首《老师的话》。

好的，那现在时间到了8:27，我们节目又过了半个小时，哇，就给你的电话，对外公吼，这个七点都还是跟大家说，大家好，大家早安。然后呢，哎，马上呢，我们一个钟头结束了，要来关心了哈，就是整点路况之后呢，哇，然后就过了一个小时，那现在呢，来听听两首歌，咖喱开杠子的哈，来关心一下路况，马上又过了半个钟头，那节目已经进行了等于二分之一了，因为我们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哈。 就说呢，一天的3个钟头吧，那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半钟头，那整个状况都很好哦，花莲的辖区内的车流的部分，还有呢其他的状况也都很好的。那等一下在9点钟呢，我们在各辖区的各分局呢都会会诊相关路况，透过影像的部分，透过文字部分呢，然后来叙述，然后把它传到了我的现场来，我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好在花莲辖区的路况呢一手掌握，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所以呢，不管在什么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所以呢，各位呢，好，记得收听警广，打开收音机，警广与你爱相随。好，那么现在呢，其实在整个我们讲这个交通，往北的部分，今天预估当然往北会比较多了哈。只是目前还没有说遇到了有什么比较大的车流的部分。重点是大家一定要睡饱，一定要睡饱，不要疲劳驾驶。好，我们讲疲劳驾驶不 OK。 毒驾、药驾、哈药驾，不见得就是说用什么毒之类的哈。有时候感冒药也会让你这样昏昏欲睡，让你整个人哈精神不济。有人对药物的敏感性比较高，他可能吃了一些之后呢，整个人就会觉得有晕眩哦。所以这部分呢都是危险的行为。而且你想想看，你开在这个公路上，有这么多车子，万一呢您怎么了，别的车怎么了，完了到底怎么了？真的叫做怎么了哈？ 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药驾，不要酒驾了哈。当然也不要毒驾了。那等一下呢，看时间到了8:30哦，很快，我们又继续呢，隔了一个半小时来，几个广告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4: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4: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4: 放心。

0: 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1: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2: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正阳。求学期间，因为有老师的陪伴跟教导，让学生越来越懂事。每逢教师节，想起那些人生中的重要老师们，眼眶自动会温热。感谢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现在要祝福老师基本上来讲好像不会买卡片，以前都会买卡片，现在呢大部分来讲呢都是可能用 LINE 传一下跟老师祝福一下这样，因为用 LINE 的真的很方便。不然以前你看明信片啦，写的什么过年的卡片啦，圣诞卡都很多，但是呢有了网络有了 LINE 的之后呢，大家都是直接传电子的那个祝福的那个东西呢，看起来其实还蛮漂亮的，还蛮新颖的，但是好像就少了那种纸的温度，真的少了那种实体的温度。不过这也是一个趋势啦，要收到这么多东西呢真的也不容易啦。OK， 来听歌曲啦，下期来一首的拉丁歌曲呢，像你一样的双眼。时间现在到了8:35了。

0: 哇，听起来就很肚皮舞的感觉，有没有？哇，那个律动哈，那个节奏能让大家哈不会睡着，好，归家都没人都顾啊你，然后不是不会哦，是不行。OK， 好，那当然不行跟不会呢，如果都能做到，那当然是更 OK 的哈。那现在时间到了8:39了，来，尽管路况不打烊呢，随时呢掌握相关的路况讯息，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但目前我想应该没有什么路况可以查询了，因为现在的路况都是很 OK 的哈。像这个在台八中横的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早上6:30就已经开放了，那一直开放呢到下午的6:30。只是啦，在这个官员路段呢，从最后呢的2小时，就是从4:30到6:30呢，只能出不能进啊。然后呢，天祥太鲁阁的话呢，最后半个小时呢，从6:00到6:30只能出不能进。6:30到了，全部来台八中横公路全部都会夜间封闭了。OK， 好，这是有关于呢在就是台八中横的部分。那苏花路廊今天没有管制，没有施工，全线都顺畅的。那还有呢，再来就是像往南下的部分呢，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有呢，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全线都是顺畅的，在今天很多道路工程都还是暂停的哈，那顺顺的走，大家平安到家。不能爸爸绝对不堂哈，这个我们讲不要呢疲劳驾驶。那还有现在很多人会用那种辅助系统的开车哈，你得回家一台的辅助啊那样，但是你要记得它是辅助你，不是说完全交给他哈。尤其你看，有时候我们这地方哈行驶的这些山区道路啦哈，高低啦、转弯啦这部分哈，你真的放心全部交给这个所谓的这个辅助驾驶嘛？我想呢，给 gap 弄嘛些环路对不哈？所以呢，你还是要掌握一下，不要全部安心都交给辅助，自己呢也是要特别特别主要的部分，就是你人这个人的部分。除了人不要疲劳驾驶呢，这个辅助驾驶部分也是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好的，那么我们在空中今天所有的节目单元都是暂停的。好，虽然我们在进行的节目时段主持人不变，好像今天早上第一班7:00到10:00呢进行触鼻逃背，就是我好蓝旗在空中不变的。那只是我们原来的一些节目的单元呢，全部都好就是暂停。那等到明天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头尾。
1: 好了，我们讲秋天，秋天天凉好个秋，来听一首呢秋天的歌曲了，《秋水长天》，一首老歌，以前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演唱人就是王子雷。

大家好，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厝边头尾》，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嘉玲熊到顶的节目《厝边》。

好，来自王子雷的这首歌曲的《秋水长天》。那在前两天有没有吃烤肉？我是完全没有吃了，因为家里没烤肉，家里人也没有回来，然后也没有吃这些东西。但邻居呢都有烤肉，有的我看连烤了两天呢，而且现在烤肉都很专业，跟他去做行李的，真的很像。为什么？就是那个烤肉架有的就好像去给他定制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个桌子拿出来，整个把这个桌子排起来。 然后呢，高度啊，不像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以前啦，烤肉好像就是，蹲在地上拿个这个小板凳，有没有在那边慢慢烤？烤的话，不知道是烤肉，是烤那个你吃的猪肉、鸡肉，还是烤人肉啊？就觉得人很靠近那个火炉啊。现在不用啊，现在很人很这个人体。

工学的哦，那烤肉架都很高，你只要坐到一般的那椅子呢，这样好开始烤就可以了。好，那感觉就是超人性的。然后呢，把那个桌子两三个呢就拿出来之后呢，摆平，好铺平，然后上面有一些吃的，好，那当然一定少不了月饼嘛，少不了那个柚子的这个东西哦。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烤好的东西，连那个盘子都很专业，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好像在卖烧烤的感觉呢。好，那反而烧烤店不见了，好。其实烧烤店如果开的话，生意一定很棒。就像我们这种没有烤的人，想说啊，来感受一下这样好。所以呢，在这几天了，传统市场我有去哈，那我只是发现呢，人为最多的那一摊不是卖猪肉，就是卖鸡肉，哈，这个真的很多。那蔬菜很多啊，因为蔬菜摊其实大家要买都有，但是青椒就变得很贵了哈。以前都马上一个多少钱，现在都用称斤的。OK。那还有呢，就是烤玉米也很多，然后还有什么茭白笋啊，我把它算过，一包大概六根，就是没有剥的哦。好，我给你背开安尼哈，给你规矩提行的一款的哈，六只卖100块，我不知道100块这样到底贵还便宜，好，不知道你买多少钱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一般蔬菜类哈，有人是用那个什么丝瓜也有哈，那时候我看丝瓜3条是100块哈，不过蛮大条的啦。好，但我想偶尔呢，感受一下亲朋好友大家在一起呢，那个费用不是问题，对不对哈？然后呢，我发现哎，今年呢好像有一个东西呢哈，拿来烤。不知道谁发明的，那大家都觉得还不错。那有网络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啊、哦，万人按赞，有的说38000，好、哦，38000按赞，有的说47000按赞，好像按赞人越来越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觉得没有想到呢？叫做小泡芙，哎，泡芙放在烤肉架上烤，那烤到后来到底变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类似那种甜点类的东西嘛，哈。那有人说烤完之后，哇，真的超好吃的。所以呢，一传十，十传百，有人一泼下去呢，居然将近47000，可能就是将近50000人去按赞，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呢，好吃得不得了，这样子哈。所以短短一天时间呢，已经哈有47000的人按赞，那20000人会去转发。好，而且呢，在这个社群平台呢，发起了这个一个风潮，很多人在留言说，哎，真的吃完之后觉得哇，是真的很好吃，因为他们外面类似饼干的东西嘛，就是说经过火烤之后它变得更酥脆，好，那里面本来就有一点那种水那种一些包裹的一些东西，甜甜的嘛，好，那如果说哈包裹那东西入口即化，那外头呢又是这样酥酥脆脆的话，两在一起呢，那个不会有冲突感哈，不会有违和感，反而觉得，哎呀，真的太棒了啊！所以有的人想说，我们习惯放在冰箱，对不对？甚至放在冰库，里面会冰冰的，然后外面吃起来脆脆的。可是呢，如果选择用烤的，这倒是没想过。我很想认识一下，到底谁发明的？那个创始人到底是谁呀？哈，这个东西不贵。好，而且不用去挤破头去买，也不会因为这个中秋节变得很贵，不会的哈，就是一般的平价。所以呢，没想到呢，这次呢，有人发明用小泡芙去烤之后呢，造成了将近有47000人去按赞，然后20000人去转发。所以下次如果你要烤它试看看，你觉得到底冰的冷冻的好吃，还是你觉得那种呢烤的好吃？我想呢，一定都有各有支持者吧。好了，讲到这个甜心，好，讲到这个泡芙，我们想到了有一首歌，很可爱的一首歌，陈升所带来的《小泡芙去散步了》。

好了，这首歌呢来自陈升啊所唱的《小泡芙去散步了》哦，所以今年呢很多人尝试的用这个小泡芙呢去烤肉哈，烤一烤觉得外面酥酥，里面呢好那个让甜甜的感觉是很棒的哈，很对味。我想都没想过，真的很想知道是谁发明的了哈。好，那讲到烤肉，烤肉其实哈，来很多的这个人多的部分呢哈，财就多。那人多财多呢，哈，诈骗集团就会注意到了哈。像中秋这个团聚的时候，烤肉当然好像已经这几十年来已经变很流行了。我记得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偶尔才有烤肉，偶尔不是常常有哦。然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要烤肉？小时候都没有啊，长大之后好像大家哎不会啊，借这机会呢。同学朋友啦、啊、亲人大家聚在一块是另外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好啦，那现在就变成是呢大家呢觉得引以为常的这种烤肉的聚会啊、哦。可是呢有这个诈骗集团，他就抓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点，表示可以来提供了到府烤肉的服务。好，所以呢有这个客户呢预约这个服务的话呢就要先付款。但是当天居然没出现，也联络不到人。怎么会这样子，连这个都会有这个诈骗呢？你看你想都想不到对吧齁。那这起呢大规模的诈骗事件在高雄跟台南南部地区哈，民众在几天前预约的就是烤肉车呢到府上来烤肉，而且呢已经呢这个事先呢付了多少钱，25000元到30000不等的费用哈，但是到了中秋节当天呢，从早给他吃吃的等等等帮啊帮蛋啊蛋，大概暗时月亮都出来了啊，怎么都没有等到呢哈，然后呢车子在哪里，烤肉箱也没闻到，好传送带。

你的讯息呢打了电话都没有回应，好，这才知道，哎呀，都有诈骗集团啦、啊。好，所以被害的人数呢众多，根据了解大概有十组以上。你看、啊、如果说25,000到30,000，大概有这个25万到30万之间的这个诈骗的金额了，好。所以呢，但有的团呢，甚至他达到50人左右，所以那个额度都不太相同的。从一般的家族呢，这个聚会的这个等于说餐具的这个车行老板都有，等于说啊，把你烤的啊什么全全把你包到底。就后来呢，发现原来都是几丁康啦。好，受害的这个车行老板也表示呢，他是经过朋友介绍，然后呢，看起来觉得这个新的商机也不错吧，到府服务不用，好像烤到全身都是烤肉味，对不对？头发都是烤肉味，不用有人帮你烤的。才会去预定，然后双方加了 LINE， 然后来沟通，讲好了，25号、26号来连考两天哦，那费用达到了65,000，这也不便宜的哈。后来就说先支付了28,000的定金，对方还很贴心表示说，哎，如果你要更改行程的话呢，你记得哦，你要提前几天好来通知就可以了。结果呢，不但自己受骗，他介绍朋友来参加，哇，朋友也是被骗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遇到类似的状况哈。那其实，在一些社群软体当中也发现了哈，大量的烤肉车的诈骗文哦。像有一名女网友，她也表示啊，当她查证之后呢，自己呢是当天的第八组的受害的客人，她希望不要再有人被骗了，告发违纪哈 ，stop， 卖过瑞吉亚了哈。那还是有不少网友呢，很无奈的啊，征求呢26号的烤肉车，因为自己呢也被骗了20,000块。那整个呢估计下来大概有10到20几组的受害人，诈骗金额呢像现在预估了可能超过50万以上。所以不少民众呢，这个就是受害者哈、哦、那遭到冒名的业者呢也大吐苦水，说我们根本没有办啊，不是我们那个诈骗集团，我们不是塞。所以呢、哦、你看两边都是好、哦、业者被骗，然后呢那个、民众也被骗。好、哦、所以呢你看你有想过吗，居然这个也可以成为诈骗的，想都没想过。所以各位，很多事情跟钱有关的，你还是呢要小心谨慎。好，那当然记得165这个我们的反诈骗的咨询专线要善用一下，好，善用一下这个专线电话了。好了，时间到了，现在到了9点钟，要先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现场来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您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194.7公里，刚过彰化系统中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在现场，而在外侧路肩还停了一台小客车。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7公里，板桥二出口下县民大道的方向，目前有事故发生。台76线西向24公里，要往鹿港方向过了林厝，外侧路肩有黑狗逆向的行走当中，那也有可能会跑到车道这边，也请大家小心了。那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在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

0: 要进行交管，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从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好，那今天是中秋节教师节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那北返的车潮今天也会很多。那在收假日这一天，高工局也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05,000,000车公里。那今天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四往西潭子系统到丰势路段，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的车潮。好，那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建议出发前呢，先上高工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调整的动线，避免拥塞了。好，那另外呢，也请大家驾驶车辆之前务必要养足精神，并且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了。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旭。学生们把书包背在肩上，在公车行驶途中，记着老师的谆谆教诲，是老师陪我们长大的足迹，更是无法被取代的珍贵回忆。谢谢所有老师的陪伴，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2: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3: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4: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

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9:08哈，在花莲有5个分局呢，现在陆续已经把这个相关路况呢传进来了。等一下一首歌时间之后，我们再把5个分局会诊呢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先来听这首呢来生缘的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

0: 哇，金日明真的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那个时候在看的那个电影哈，那时候很多香港电影啊，然后说刘德华的那个时候，好像郭富城啦、啊，然后张学友啦、黎明啦、四大天王哇，那时候其实很多电影，尤其呢是张学，而且应该是刘德华哦，那时候电影拍的最多了哈。
1: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

好了，醋笔陶会呢进行到早上的十点钟哈。来，我们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七点到十点三个钟头，好，在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蓝琪。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依据呢，就把花莲辖区内的这些路况的部分哈，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哈。那当然也提醒您呢，有任何路况讯息要提供，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首先我们从花莲呢就比较南端的部分，从玉里分局呢好慢慢往北这边看过来啊。来到今天为止了，整个交通状况基本上来讲都还不错哈，因为呢毕竟呢在这个整个交通的流量来讲呢，好，现在这个早上比较少，像我刚透过那个就是影像的部分哈，我就及时影像的监视器去看啊，在整个苏花路廊呢，其实目前来讲呢哈，这个车子寥寥无几，有时候两台啦三台啦这样子经过啊，所以看起来来讲呢还蛮不错的哈，就是说这个早上呢大家在睡饱饱再出发，所以目前来讲呢看来都是比较 OK 的。但是我如果看那个在国五的部分哈，国五比如说这个从宜兰要往就是往台北方向，哎，车就比较多一些。但是目前以花莲这地方要北上的部分呢，看来这个车呢是比较少的。好，目前是如此的。那相对的啊，这个地方好，等于说要过去也要一些时间，好，要抓一下时间。比如说过去大概几个钟头，像在前天了，我的家人要回来哈，他们就从那个台北开到了那个宜兰，他说等了2个小时，他都还没上那个国五，还上不去哦。后来他就好了，就是换人开，他就在车上先睡觉一下，说等下补眠了。他说我睡了2个小时，起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才走一点点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往东部地区来了，所以呢就会变成这个状况。那后来怎么办？后来再过了半个小时，他们就觉得很犹豫，我还要继续往前吗？我还要再继续去塞车吗？那后来呢他决定了，然后就赖跟我讲说好了，我们决定改这个中秋节再啊，改那个双十节再回来了。我说啊，改双十节？他说对啊，因为以这样的一个速度，你看车上还有小朋友哈，他不耐那个塞车，这样哈闷着他会很痛苦的，所以呢就提前，好，就变提前，等于说他们提前就决定了，我干脆再回台北去。后来哇，真的又回台北去了，车上带了很多东西要带回来的都不带了，就把它带着吧，然后等到那个双十节的时候才要回来。所以你看这次车辆有多少，真的很多哎，好，火车站也是很多哎，所以呢各位不管你在车站在哪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好，我们现在依据呢就慢慢的来看呢，就目前呢在花莲辖区内我们五个分局哈会诊的一些路况进来了哈。首先来看一下玉里的部分。好，在玉里的辖区的部分呢，好，来目前呢整个在台九线的部分，好像是在三明路段，还有呢大宇路段，好，三明跟大宇路段，以及呢在玉里大桥这地方，还有呢在193线，好，就是玉里那段的193线，还有台九线玉里的这个部分呢，全线都是顺畅的。那在富里乡的部分呢，台30线安通路段，还有包括台九线的东里、竹田、富里，好，还有富里的这个市区的部分，全部也都是顺畅的。那另外呢，观光的休息区呢，来这个早上本来就是一般大家不会去那些地方，尤其最后一天了哈。那在这个富里的农特产品中心停车空间目前只有1成，好，所以呢车辆很少，经过可能买个东西，顺便呢上个洗手间啦，所以很多人会这边稍微停留休息一下下哈。那另外火车站的部分呢，玉里火车站好，来目前也都很顺畅的。哇，我看玉里的风光明媚啊，这个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山绿树，真的漂亮啊。然后呢几朵白白的云呢，看得更那个对比更明显。然后在这个车好像没有很多车，它在整个省道公路这边好拍照，可能远远看到一台车两台车，目前来讲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车子，包括一些即时影像的部分，我大概把它打开来看，很宽，真的你可能看到一台车两台车而已。所以在花莲

南区目前是很 OK 的。好，慢慢走啊走啊，走到了就是凤林的路段的哈。那凤林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呢，台九线凤林段呢，包括马台营的钢构桥的往南的部分呢，现在呢时速大概30公里，因为本来钢构桥本身它的速度就不能太快了哈。然后呢，这个目前呢，南北都很顺的，还有包括了就是在台九线的瑞穗路段，台十一线的丰滨哈，台十一线是海线的丰滨都隶属呢。凤林分局的部分哦，那这地方的目前也都很顺畅。丰滨大概呢，现在时速是50公里，那瑞穗话大概有70公里了。好，另外呢，再来几个乡镇的部分呢，凤林镇、光复乡、瑞穗乡、丰滨乡，好，目前都是顺畅的。另外呢，再来观光游戏区呢，这个一大早一般人也不太会过去的了哈。来这个在凤林的兆丰农场、光复的糖厂跟瑞穗的牧场，跟在台十一线的北回归线这地方，以及呢青不之子天空步道呢是修园的哈。那刚刚讲到几个景点的部分呢，目前停车都只有1成而已啊、哦。同样的，我看一下呢这个照片呢，包括台十一线，哇，那个海真的好远一点，这种变成深蓝色，然后前面是比较浅蓝色的部分，加上天空的颜色，这种建成真的漂亮。整个道路上呢也没有什么车辆哈，这是呢在凤林分局的这个辖区。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在吉安的部分哈，吉安分局呢来刚刚传过来的这个整个路况的会诊呢，在台九线部分包含了智学跟寿丰，还有包括丰田哈，在双向都是正常的。那台九丙呢，就是池南段呢，就靠近鲤鱼潭的文澜这个地方呢，双向都正常的。台十一线盐寮路段，就河南市那个大佛那个那段路呢，也都很正常的。台十一丙呢，寿丰路段、丰田路段呢，后来车流都很正常，交通非常的顺畅。那重要的路段呢，包括吉安乡的这个中央路，因为中央路它是从这个吉安的那个中山路哈开始呢，偏左的部分，等于说它一边就是呢算花莲市，一边就算这个吉安的部分哈。那么在吉安的这个中山路呢，目前双向车流很正常。那另外南滨路段跟海岸路的部分呢，双向也是正常的。南滨就是新天堂乐园那一段哈，到海岸路那边都很正常。那新天堂乐园本来它就是一个观光游戏区，那目前来讲呢，新天堂游乐园这地方停车的空间只有1成。那远雄海洋公园的部分呢，有2成的停车。星巴克的理想门市哈，这个在台九丙线那地方哈，来目前呢只有2成的停车，周边道路都非常的顺畅。至于火车站的部分呢，在吉安火车站、智学火车站、寿丰火车站、丰田车站呢，全部都是顺畅的。那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的状况，所以呢，在吉安的辖区呢也是正常的了哈。好，继续走到了花莲了，我们看一下花莲分局的部分。花莲分局呢，我们看看主要的这个干道呢，就是花莲市的中央路，就在慈济医院这一条，就是呢花莲市的中央路，来车流都是正常的。金三角的中正路、中山路、中华路跟林森路也很正常，因为一般晚上比较多车哈，白天一般的市区比较没有人，因为店都还没开，你要怎么去逛街？买什么单楼的我怕手，人无开你买买啥？所以看我也是干扰，所以就目前呢，在花莲市区的这个几条道路呢都很顺畅的。那花莲的观光游戏区其实市区比较不多了哈，因为有就是夜市，这几天夜市很多人。好，但是白天早市没人，因为旁边是重庆市场，好，所以呢人比较不是那么多。好，所以呢目前来讲呢，这个重庆这个应该说在东大门夜市呢很 OK 的了哈。那再来的话，像是这是名产店哈，没有人采买，因为名产店还没开。那车站部分呢，包括花莲火车站跟呢转运站的部分哈，这个目前呢这个进出站的人潮哈还是有，但是呢都还是蛮顺的了哈。等到下午过后，相信要去搭车的人一定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了哈。好，那再来呢就是景点的部分呢，太平洋公园就是我们旧的南滨公园那地方，和平路那个地方哈，目前也没有人，因为太热了，没有人会跑去晒太阳了哈。那将军府的话呢，会有人，不是现在还没有人，为什么？因为他10点才开园，将军府10点开园，所以目前来讲呢，将军府这地方是没有什么人的哈。晚些时候可能大家回去顺便到市区来吃个东西，就会去逛一下了。好的，这次呢到了花莲分局部分，还有最后一个新城分局了。

好了，新城分局其实它的辖区比较大呢，因为如果说你要往这个西部的话，走这个台八线的话呢，它隶属在新城分局的辖区。那如果说你要北上走苏花的话呢，它也在新城，所以呢它的辖区比较多。我们来看看呢新城呢刚刚传过来的这个部分。首先呢看台九线呢，从和平到嘉里路段，等于说是苏花的那个地方，和平到嘉里路段呢，那截至呢这个早上九点钟为止呢，苏花路廊南下呢依然往花莲，往花莲的车辆不多，因为它是 往南下的部分呢。那目前来讲这个车流呢，从九点开始算到现在大概呢有895辆，但是北上的部分呢，这个要往花莲往宜兰方向就多了，各位知道多少吗？大概有3251辆，这个就增加了很多。但是目前南北双向来讲都还是流畅的，因为预估今天呢车辆会很多，不过目前才3000多辆了。这是台九线的苏花的部分。那台八的部分呢，因为刚特别提醒呢，早上六点半之后呢，从官员天祥太鲁阁都已经开放了，那一开放会开放到晚上的六点半，所以目前来讲都很顺。天祥那个还有太鲁阁呢，他晚上呢傍晚的时候六点到六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到六点半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封闭。而官员最后呢是从四点半到六点半两个钟头，就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之后夜间就封闭了。这是呢在台八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好，另外呢在新城的辖区的这个观光游憩的周边呢，大屿岭小风口松雪楼在台十四甲的周边道路都顺畅，合欢山停车场跟石门山的这个停车空间目前只有停三成而已，晚一点大家可能路过就会给它停下来拍个照，所以目前来讲呢只有三成。那在七星潭风景区呢，一九三线那个地方呢周边道路顺畅，还有呢在鲤鱼潭啊，在这个七星潭的赏心广场，就是蓝天广场的停车呢，还有小客车的停车场，目前大概有五成，还不错，有五成的。因为大家可能讲说要回去了，往北走呢，顺便去逛一下，看个蔚蓝海岸呢，拍个照。那大客车目前停车的话也只有五成而已，等于说大小客车呢在七星潭目前停车只有五成而已。那另外新的一九三线呢目前都很顺畅了，这是呢在花莲就是新城分局呢所传过来的。那以上会诊的就五个分局，把花莲辖区内的路况全部传过来了。那各位听到现在都是什么两个字，叫做顺畅顺畅顺畅顺畅，都很顺畅，所以大家呢来这个行程很 OK 的，来继续保持安全的驾驶，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陪伴您的出笔调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好了，虽然这个节目的单元都暂停，不过讲的话更多，更多路况要讲，讲的话真的是更多了哈。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9:26，高降级的来婚来听韩国哇早期的 Hot， 好他们的歌曲了，《海誓山盟》。有路况通报，尽管0800-0001237。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2: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3: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检

0: 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2: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0: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了，回到现场来听的歌曲呢，是周蕙这首《千千万万个你》。那现在时间9:33，那听完之后，我们继续把这个路况跟大家做个汇证。那你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现在进行出名逃费的节目，在警广花莲分台到早上的10点钟。

0: 温度飙到36度哦。那到了10月1号呢，光辉十月来了哈，就礼拜四这一天呢，东北季风要增强，水汽就会增加。那桃园以北跟东半部恒春半岛呢，哈，就是呢转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也将会下降。那另外在关岛附近热带性的扰动呢，持续的酝酿着后续的发展，哈，当然要持续的再去做观察了。那今天呢，各地方的天气呢多云到晴，白天高温32到35度。那在台北盆地呢，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呢地区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呢是偏强的，容易呢就是达到过量的等级，外出要注意到防晒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呢，各地方的低温普遍是在23到25度之间哦。那在空气上来讲呢，今天在良好的部分是高屏还有宜花，好，宜花东这地方。普通等级的部分呢，在北部以及竹苗、中部、云嘉还有澎湖。橘色提醒的部分在外岛的马祖跟金门这地方呢，就是呢空气品质的部分啊。那在明天的话呢，到了礼拜二，好，等于说正常上班的这一天呢，大多呢还是呢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另外呢，到了礼拜四呢，等于说礼拜四10月1号开始呢，到10月6号，好，还有10月7号呢，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开始呢逐渐增强，全台呢周边呢环境水汽呢就会明显的增多。那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将有呢陆续转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上午呢是多云时晴，但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各山区呢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出门在外呢注意到，然后要带一下雨具啊。那刚刚提到说，在关岛附近呢，这个海面依旧是呢适合呢低压发展的环境啊，加上呢周二、周三开始呢，北方的高压呢减弱，释放出的低压发展的空间，因此呢会有呢热带扰动呢在内部呢好慢慢消消长长的，是否会发展为台风，继续看下去吧。好，以上呢就是呢在今天到过两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啊。现在看一下时间，早上的9:40。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B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0: 时间过得快了，一下呢3天多了，马上呢今天大家都回去了，但目前花莲地区呢还没有出现什么车潮，往北往西的方向呢还有往南下都是 OK 的，大家顺顺的走，好，小心驾驶了，保持车距跟车速。来听这首舍不得钟镇涛阿B的歌。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了，记得这个在一些管制措施的部分，那其实很快了，反正剩下了半天的时间了。现在呢，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陆续起床了，然后起床之后等一下吃个午餐，应该早午餐给他吃一吃呢，就准备呢要上车了。那接下来呢，就前往你要回去的那个目的地，寻往前往你来的地方了。尽管路况不打烊，随时呢掌握即时路况。那现在花莲地区对外的整个交通呢，台八中横公路、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啊，都还是蛮顺的，都是流畅的。那在其他的部分呢，像是在花东海岸公路的台十一线、花东重谷的台九线也都蛮顺的。那各乡镇辖区内的路况呢，也都很顺。各游戏区的目前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人潮。七星潭那地方呢，就是台193线那地方哈，来这个车子呢停车大概有50%的空间哈，等于说还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停车的，大家只是路过。开看个风景，拍个照之后呢，然后就准备呢要北上去了哈。所以呢，晚些时候呢，这些地方的车辆就会变得比较多。目前都还是 OK 的。那刚刚跟大家讲到说，有这个烤肉，有人说帮你烤肉，我车子是开到你家去帮你烤肉啊，人员都帮你呢整个呢就是做一个服务，所以你觉得很方便啊。这个

0: 的商机无限的哦，只要呢花了钱之后呢，烤肉车就来了，然后帮你烤肉的人也都来了，我就等着吃烤肉就好了。哎，没想到呢，居然呢形成一种诈骗哈，在这个台南跟高雄的部分，付了定金，结果烤肉什么都没来，哈，烤肉香都没有闻到，一肚子气啊，真的是哈。所以很多很多东西，你只要稍微不注意到，可能就遇到这个诈骗的部分。像最近国内的频传呢，假冒这个所谓的学会的理事长的一个诈骗案。他利用这个假的那个 Gmail 的这个账号，然后发信给这个学员啊，给这些会员啊，哈，那以这个所谓的公务来对接为由，诱骗了承办人呢私下成立赖的一个群组啊、哦。后来呢，在假借呢支付呢公款的名义呢要求之后，哎，汇款。那其中呢，某临床心理学会的这个员工啊，因此呢就赔了150万元呢。那另外一家呢，艾滋病的护理学会的员工呢。好，他比较机警，好，然后呢就是识破了，差一点就上当，还好没有上当啊。那这个诈骗集团呢，先透过了网络的公开的资讯，掌握各种学会的他的组织架构跟他的主管的姓名啊。那在8月底呢，这个临床心理师工会的员工收到了显示了理事长哈他的名字的信件，后来要求呢员工呢从他自己建立的那个 LINE 的群组呢，后来没有多久呢就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啊。然后又使员工呢陆续汇出了350万，直到员工发现，哎，这个赖的账号跟真正理事长不一样，哎，怎么办？后来赶快去查之后发现，哇，被骗了。好，后来警方呢，他就是虽然呢就紧急呢拦阻了另外200万哈，但是呢前面150万呢一样损失被骗走了。那另外刚提到的，就是说哈。某个艾滋病的护理学会的员工也受到类似这样的一个要求哈，代垫的款项。还有这员工比较积极，没有被骗，他马上报警哦。所以警方要提醒了各种机关的团体，收到了主管的交办汇款的电子邮件的时候，务必要落实查看账号，还有呢查证本人呐、啊。那汇款前你要再确认，好，不要太相信这个赖的东西了哈，预防的就是被诈骗的部分。那如果遇到了陌生的 Gmail 呢？来信或是突然要求呢，你要建另外一个所谓的 LINE 的群组，应该透过电话跟这个管道呢向本人来查证真的有这回事吗，先要确定不是用 LINE 来联络了。那此外呢，也任何的代垫资金或者是公务支出的要求，都应该呢循既有的一个付款的一个方式呢来再三的确认。所以民众如果当有任何问题呢，别忘了打这个电话165165的这个反诈骗咨询专线了，那大家好可以善用的部分。所以你看很多的部分都是推陈出新，想都没想过叫那个老板理事长叫我弄个 LINE， 我懂得的 LINE， 弄个群组之后突然跟我讲要、用公司的名义要去汇款到什么地方。那当然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公家在用的，可是他就是没有去确认，后来呢就被骗了150万了。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一不小心钱就不见了，连烤肉都会被骗，你看真是莫名其妙，真的是太奇怪了哈。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了，有任何的相关那个跟钱有关的，你记得先停一下，先打个165，先打个165哈，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好了，看看时间，现在到了9:51了。
1: 哎呦，哪会安呢？
2: 好严重哦，
3: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1: 警察来啊啦！
2: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3: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4: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0: 好，来听听郭婷云的歌曲啦，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生啊。

0: 后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了，郭婷宇的歌曲了，林星林星林星啊，常常在讲很多事情呢，很难去言语的时候讲，哎呀，这就是人生，要不然哎呀，这就是人生哦，啊，都人生都是安内啦，人生如此哈。所以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很难去解释的时候，干脆就用两个字来形容啊，当然也没错啦，统称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如此的。那现在时间呢，到了9:57了，我们剩下两分多钟了哈。那今天呢，整个交通状况都很好的，我们的4天假期也还有剩半天，大家好好的把握，记得不要疲劳驾驶，然后还有呢，一定要用安全带，各位哈，一定要系上安全带，一定要特别注意的。那保持安全的车距跟车速，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了就停一下，慢一点倒没关系哈，慢一点倒没关系，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这一点呢要不断的提醒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随时欢迎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专线。好了，剩下了一分半钟，我们准备要把节目交放给下一个主持人，邵文马上来到空中来问候大家。
1: 蓝青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这两天有没有去烤肉？没有吧。

0: 烤肉，在医院跑来跑去
1: 啊，真的哈、哦，对啊哈、哦，所以我在想，烤肉以前都烤，到底烤猪肉、烤鸭肉还是烤人肉哈、哦？以前。
0: 欸、最近其实还是有看到我们那个在路上啊，你还是会看到有朋友真的就是大家干脆就不是只有在门口摆，就干脆搭起帐篷了。
1: 对对，我就说现在很专业，好像每一家都是在卖烧烤一样。欸、真的那个桌子排的
0: 哈，烤炉都弄得很精致、欸。
1: 对，我今天才讲说，我经过很多地方整排的哦，那桌子打开哈，以前是蹲在地上，有没有？
0: 对，现在不是，现在是站立的。对，整个那个烤炉啊。
1: 然后好像那个一贯作业的哈，然后那个怎么分怎么分。
0: 好像仿佛去到了国外，然后你要幻想那个水泥地是草坪。
1: 对啊，那我就想说，这么多人烤肉，那烤完之后这些器材是不是等明年一年再用啊？就有点可惜啊。
0: 而且你知道吗？欸、这而且你知道它还可以掀盖子放盖子的那种。
1: 哦，那种也有
0: 哈。我看到的几乎都是长那样。
1: 所以你看，
0: 而且你知道你在。路边烤肉的时候，你不是会有一些废气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空气污染的一些灰尘啊什么。他现在只要盖子一盖起来，都
1: 掀
0: 起溜溜哎。
1: 对，所以现在我觉得哈，真的太专业，而且每一个人真的变成一个烤肉师，大家都吃塞起啊，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哈，另外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哈，真的，一家烤肉万家香，走到哪里都闻到那个烧肉的味，
0: 而且好像都是相同的味道。
1: 对，一样，因为我昨天去卖场，前两天我也有去哈，他们都直接把那个腌的东西直接放在那个地方，都腌好了。
0: Uh-huh,
1: 所以你不用再买烤肉，烤肉都不用，所以大家吃的味道都一样哎、欸。
0: 那我问你，如果你要吃烤肉的话，你喜欢吃原味还是喜欢吃腌制的？
1: 嗯，
0: 我告诉你，我二话不说就是原味。
1: 哦，我是腌的。
0: 你腌的？你喜欢對對對你喜欢重口味？
1: 对，我比较重口味。
0: 哦，我喜欢吃到那个猪肉的原味，可以吃到那个猪本身它自己的体味。那你知道猪肉什么样的肉最好吃吗？
1: 我不知道。
0: 母猪。
1: 哦，阿莲。
0: 哎，吃要猪肉要吃母猪肉。
1: 这我就不懂，我觉得都一样好吃。我妈跟我讲嘴。好了，谢谢，我是龚锤兰琪啊，哈，那等一下把现场交棒给这个邵文了，我们祝福大家啊，这个连续假期愉快，那就在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相会了，
2: 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103.5公里靠近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抛锚，后方有放警告标示。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373公里田寮地磅站的内侧路间，有只狗狗躺平。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进行交通管制，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要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那会一直到这个国庆大会结束之后才会整个撤除。那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北返的车潮呢将会涌现哦。那高工局也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05百万车公里。那预估重点用色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道三号北上，从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平林，国六往西，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呢，今天有可能会出现了拥塞。好，也请大家在出发之前呢，先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查看路况，那并且呢在注意安全，那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分心跟疲劳驾驶，维护自身跟他人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4: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5: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3: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5: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4: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中秋节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我想呢，很多的朋友啊，从昨天开始呢，在昨天的下午过后呢，就开大概三四点过后，北上的车潮就慢慢慢慢一波一波的往这个北上的方向前进了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今天是这个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相信呢，很多的好朋友呢，无论如何，当你要北返，或者是要南下继续往工作目的，或者是往自己的工作地，或者是往自己的这个回家的路上哦，我们都要提醒你，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么大家呢，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我们就说哈，吃饱上路，精神养足再上路啊，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哦。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关心路况。

好的，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北返的部分哦，在我们新政分局辖区内啊，今天我们的苏花路廊从和平到嘉里路段的台九线呢、啊，到九点钟为止，南下的车流是895辆的，北上的车流是3251辆啊。那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正常。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啊，今天仍然是实施这个连续。假期白天双向放行的时段，那么明天过后就会恢复白天五个时段放行咯。那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从天祥到太鲁阁，那么现在开始到傍晚的六点都是双向通行的，六点钟过后实施业界这个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么至于这个是天祥以东，也就是往花莲的方向，那么天祥以西到官员的这个地方呢，是到下午的四点半都是双向通行的，不过四点半过后呢就会禁止进入，六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目前在观光游憩的部分呢，在台十四甲线的大雨岭、小风口、松雪楼以及七星潭风景区的193线道，还有我们新的193线道，目前呢可以说道路都顺畅的，停车空间也非常的两凶哈。那么大货车的停车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两凶，不管你是在山顶的还是说在七星潭风景区这所在哈，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开车骑车，因为现在十点嘛，而且现在的天气正好着呢，别忘了我们来个前胸贴后背，打开你的任督二脉，让太阳公公呢来帮你照一下前胸贴后背哦。那最近呢也是流感的高峰期，所以也提醒大家到人潮比较密集的地方，那记得大家还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呢，就是戴口罩哦。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新城的部分，那么在花莲市的部分呢，花莲分局的长官也告诉我们，目前无论是我们花莲市的中央路，中央路就是要往新生桥，那么往北上继续往苏花和中横的道路，如果你是吉安过来的朋友，大概走中央路你会刚刚比较顺，那现在车流也都顺畅的，在我们的金山角、中正、中华还有中山路以及林森路车流也都正常的，在我们观光游憩的部分，东大门夜市以及金山角路段还有火车站转运站的部分呢，现在交通都是顺畅的，采购名店目前没有明显的人潮，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的太平洋公园以及将军府呢，现在交通流量都是顺畅的，而且天气非常非常的美丽。至于再继续往南走，我们来到了吉安，我们先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儿马上回来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报告咯。

Stop。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是省道的还有我们其他辖区内的交通状况。在吉安分局所管辖的道路当中，包含着省道有台九线、台九丙、台十一线以及台十一丙线哦。所以吉安分局所管辖的省道公路，可以说哈，来到花莲所有的省道的荟萃点都在这里哦。那么台九线在智学寿丰丰田路段，以及台九丙的池南文澜，还有台十一线的盐寮双向，以及台十一丙的寿丰丰田路段，目前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在吉安分局所管辖的重要干道方面，像在吉安乡的中央路上，以及南滨路跟海岸路口，这个整个海岸路的路段呢，目前双向的车流也都是顺畅的。至于在观光游憩的周边，像新天堂乐园啦、远雄海洋公园、星巴克的理想门市，目前啊，可以说周边的道路都非常非常的顺畅。至于在交通运输站场的方面呢，在火车站前面，不管是吉安车站、智学车站或是寿丰丰田，目前都是顺畅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再继续往南走，来到我们凤林分局所管辖的这个道路，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不管是在凤林光复瑞穗路段，亦或者是海线的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目前呢，双向车流都是顺畅的。在重要的干道部分，不管是在凤林光复瑞穗丰滨，交通流量都很顺畅。而在观光游憩的部分，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这个地方呢，周边的车流可以说都只有一咪咪，大概占停车空间的一成而已，所以只有一咪咪。所以今天呢，我们本地的朋友呢，你不妨呢在出外探这出外踏青的时候，那你就得有这类日头会时阵吼，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在地朋友呢可以好好的游憩的时刻。那么在玉里分局所管辖的道路方面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玉里分局所管辖，不管是在玉里或是我们的这个富里地区哦，在台九线的部分，玉里的三明大宇，还有玉里大桥、花一九三线道，以及台九线的玉里地区的交通流量是顺畅的。那么在富里的部分呢，台九线的东里、竹田、富里，还有富里市区，交通流量也都是顺畅的。而在观光游憩的周边，像玉里桥头的草岛湖啦，还有富里乡农特产中心啦，还有玉里火车站前面啦，通通都顺畅的。而且今天南区也没有活动哦，所以没有很多的人潮车潮的聚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在地的乡亲好朋友出来来走走看看的啦，烤肉的时候，烤完之后，那接下来

就是我们要出来赶快消耗你的热量的时刻咯。

好的，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是中秋以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快哈，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四天。那么目前苏花路廊全线道路，正根据东分局刚刚提出的最新资料显示哈，现在整个苏花路廊的道路都非常非常的顺畅。刚我们透过 CCTV 的画面也要看过来，的确嘛是加顺的哈，而且北上的每小则交通流量维持在600到700辆，那么到早上10点钟为止，南下往花莲方向的车流量呢是1474辆，北上往宜兰的方向呢则是3912辆。所以在旅行时间呢，南下大概需要76分钟，北上则是也是一样76分钟。所以你说这样有没有恢复到一般的正常？还行啦哈，对啦，还行啦，70几分钟而已，点我经历都有当到宜兰啦 ，OK 的啦哈。好的，那么根据东分局依据过往的连续假期的疏运交通趋势研判，那么在花莲往宜兰的车流尖峰时段会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4点钟。那么因此呢，也提醒大家哈，就现在开始到下午4点，可能就是北上的尖峰时期。

请大家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呢，那么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尽量提早规划行程。那么行经苏花改的隧道前，一定要记得开车头大灯，还有我们的警广的频率，同时也要观看着沿线的电子看板跟车道管制灯的讯息。那么也提醒您，如果觉得自己公哎开车哪呢，俺们公那今那的眼家眼家了哈，有点觉得好像疲劳亚森哈，赶快稍事休息一下。啊，是公你开过了，奇怪啊，哪来跟他帮忙到天光啊呢哈，帮忙到天边这样。啊，就刚刚公为什么哦，有可能是你血糖低了哈，啊，精神不济了，这时候怎么办？赶快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稍作休息。或者是替换驾驶，千万不要让自己冒着这个危险了。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们已经都全台湾都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社会了。啊，你讲哦，年纪几大还是怎的？我当下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呦，血压呛高，你也不知道，你不可能随时每天，你不能在开着车子的时候，然后呢就绑着那个血压计，然后看一下测试一下自己目前血压状况如何嘛？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么昨天不是就在松山机场，那有一个女子呢，她自己独自搭飞机准备要去日本，结果砰就对了呢，哇，那就不行了哈。为什么啊？那有血压死，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你刚刚讲，自己只要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状态哈，千万不要忍着憋着，一定要赶快给自己稍微休息缓缓哦。啊、yeah。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如果你要北返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开始要走到国五嘛，哈。那么中秋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假日，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高公爵表示呢，国道会陆续的涌现北返的车潮。根据统计，前一天的全天的交通流量达到了 115.8 万的这个车公里，是平日平均的 1.2 倍，其中呢又以国道5号的交通流量达到 3.1 百万车公里，同样也比平常增加了两成。那今天凌晨到清晨5点的交通流量已经来到了 8.5 百万车公里，是

0: 是平日同期的 2.1 倍，预估全天候的交通流量将会达到1500万车公里啊。那么目前呢，要来告诉所有的朋友，现在容易拥塞的路段仍然是以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为主啊。那么当然为了避开车潮，高公爵建议西部国道北返的用路人，南部地区尽量在早上9点出发，那已经过了，现在都10点28分了啊。那么国道五号也会建议哈，啊，你得要两早出门，啊，今麦已经10点外，人是跟你讲建议，讲你九点进前就好出发哈，才可以节省这个旅行时间。啊，不过哈，你今麦那是要够度掉哈，你讲今麦家里出发，然后咱再该给提醒哦。为了要应应大量的返乡跟出游的车流，今天高工局在高速公路上呢是有实施多项的交通疏导措施。那么我们要来提醒你哦，今天如果你要走国五的话，下午的1点到6点钟。国五的苏澳东还有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另外国道仍然持续的采取单一费汇率的收费，那么也要提醒朋友了，请大家稍微注意今天下午的1点到6点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的入口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么今天呢，今年很特别哦，高工局跟公路局也有实施公路联合疏运中心，透过跨机关合作来及时的掌握路况，协调疏运措施，整合国道省道快速道路的这些资讯，帮助大家可以顺利返程。所以也提醒一定要在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的精神，而且如果是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系统的，一定要全程的关注路况，随时的掌握车辆的状态，不要因为过度的依赖科技设备，一定要确保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你使用那个辅助系统的，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5: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4: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5: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4: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5: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0: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7: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8: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

0: 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1: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2: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1: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0: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提醒大家啊，开车骑车都要特别注意。花莲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以机车为主哈。那现在呢，因为电动车也蛮流行的，公路界电动机车滴滴的边啊，见鬼时阵，我说认真的，它完全没有声音，它不会像机车一样还有嗯嗯嗯，有没有？它完全是安安静静到不可。

思议的地步哈。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尤其像今天啊，天气那么好，尤其像在昨天，我不晓得你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阳光啊，直射到你身上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开车、骑车，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很热。

的这个地方啊，就发生了机车跟一引车的事故。当时呢，这个机车骑士疑似闪避不及，撞上了货运的一引车，那么整个人呢是可以说是喷飞且重摔，机车呢就沿着路面滑行，撞到了路边的路缘线之后呢才停下来。结果等到救护车到场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驾驶呢，这个机车骑士啊，他的右大腿骨折，还好意识很清楚，没有生命危险。肇事原因呢，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这件事情非常发生在中秋及教师节的连假前哦。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然后呢，不管是在晚上或者是在行经到闪光灯号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着干道优先、知道让行。闪光灯是这样哈，黄灯大，红灯小。黄灯闪黄的时候呢，哎，你是主干道，但是你到了闪黄路口的时候，也是要减速慢行。那闪红的话呢，就代表你是支线道，支线道怎么办？你要停车再开哦。所以遇到闪光红灯，停车再开，确认左边、右边，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没有来车之后，你才可以过。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提醒大家哈，行经路口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猫熊公公啊，了暗时也无车啦，啊先冲家供啦。哎，我告诉你哈，这五张就要冲会选去冲稳起，你知道？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谁先到，所以也提醒大家，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这是我们要提醒朋友的，尤其是在今天收假日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开心的出门，跟你回家的那个归心似箭，哎，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日的最后一天，我们特别提醒你，转弯车辆记得要打方向灯，而且呢，不是说哎看到转弯说啊。啊，我要转弯吼！啊，丢，这条吼！啊，弯啊，的这里弯啊，不能兄弟啊，方向灯啊，丢，加，然后你就从内侧呢，透过外侧转到外侧，然后直接就给人家右转，好，或者是说呢，哎，直接给人家左转啊。转弯的时候，你说，我有打方向灯，但是你没有后面先提醒啊，所以我们就说，在转弯车辆，你要提前十公尺就要打方向灯去提醒后方来车注意一下哈。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为什么会有车祸哈？就是第一个啊，滴答画歪的歪啦。还有一种车祸呢，就是路边停车格的车子。好啦，那你停车格的车子呢？啊，你准备要开车出来的时候，啊，你画亏你的亏啦，啊，我的画亏车门的亏车门呐。那你知道这会紧接着跟着什么？跟着机车骑士嘛。那我们花莲本身我们的路幅就并不是很宽，又加上呢，哎，我们又一个很多大部分的地方又是属于汽机车的混合车道，所以如果你路边停车门几怕亏。啊阿北湖啊我都拜的蹦的瑞奇啊你在吗齁都不逗啊齁这样的车祸这样的意外时有所见齁。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诶救护车，当救护车遇到了这个机车或是汽车，在日前就有民间救护车在红灯右转的时候，因为它有鸣笛，可是呢跟同向的这个机车呢就发生了相撞哦。哎呦，这个真的是哈，你不要来讲，没塞公狗骨在啊哈，这个当然也要来归属有没有那个急迫性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酒驾、毒驾啊、哦，这个真的也是很恐怖啦哈，酒驾、毒驾。哦，这都不要讲了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在路边停车的时候，记得你要打开车门的时候，不能汹涌啪的个啪龟，请你反向手开车门。反向手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驾驶座这一边的哈，驾驶朋友你要开车门，对不对？那请你用你的右手开车门，而不是用你的左手，因为左手最顺嘛。用右手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开只能开一点点，要不然的话你就要看一下后视镜。但现在大家都会习惯哈，你在开停车的时候熄火。有一些新车就会自动把你的后视镜给关起来了。那么当你熄火的时候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加行车记录器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后视镜就转成哎，这个用行车记录器的方式哈。阿丽娜只关起来亮，你后面都看不到，所以在这都要提醒你反向手开车门，阿丽好比较安全呐。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十次车祸才会说到最后一个叫做九次快哈。所以呢，行经啊这个重要路口，尤其是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北返跟南下的车流的朋友，请你一定要记住，注意车前状况，跟车不要跟得太紧哦。

好的，我们说十次车祸九次快，那大部分都是那个人为的注意状况，一来是你的精神，二来呢就是我们平常的习惯，比方说打方向灯，比方说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大家的开车习惯，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闪光黄跟闪光红灯的路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减速慢行跟停车再开，这个都是个人习惯。那还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你知道吗，货车上面的货物如果没有捆绑牢靠，导致它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中途货物脱落，那一掉落下来的时候掉到那个路面，后面的车子被影响，这个也 很有可能会发生车祸。那这件事情在花莲有没有？有啊，凤林镇日前就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应车的货物没有捆绑牢靠，后面跟了一台车啊，结果呢我还没压呢吓截掉，吼你刚才对象没有车呢，我跟你讲，那开车的呢是一个女驾驶，女驾驶真的吓坏掉了哈，为什么？因为木栈板扔了来，结果赶快跑到对象的车道，不得了呢，后来刚才对象没车，对象哪有车的情况被那得好，所以有的时候咱讲吼，你看到前方的车辆如果货物没有捆绑牢靠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当下你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吼，然后呢你把车子呢回头回转吼，刚好对象没车，我刚好那就叫做意外跟运气同时降临，你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也是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跟着前方有这个在捆绑货物的，或者是说我看到会拖车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就是那硬车顶管啊，在车我在我都把一款的齁，我跟你讲，我通常看到那种车我都会闪很远，我宁可赶快变换车道齁，或者是说我找一个很棒的 mover 的时候呢赶快超车超过他，我绝对不喜欢，我不喜欢跟在他后面，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脑海当中会有很多情节，万一整台我都把它落在哪里，整台车落在哪里，那还有那种在猪啊鸡啊鸭的有没有，我很怕那个猪屎啊，还有那个鸡啊塞啊，我也很怕那个，所以我通常遇到这种车的时候我能闪远多远就闪多远啊，那最好的方向就是干脆不走那一条路我昨天晚上等到我一个猛然惊觉的时候，我晚上踏着这个月光要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子，然后呢就突然之间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只手工，它大概呢是我的食指的两节宽，两节的长度，没有一节半吧，就小小只的小小壁虎，那小手工你看了呀，那三比八那碎碎夹啊那齁，你知道他趴在那边趴的黏黏老老的要扇轰，你知道你就觉得他的雄壮威武，我本来想拿那个手电筒照他，很想拿那个手机齁，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拿手机的那个闪灯来照他，但我怕他吓坏，你就看到那种，你知道看到趾高气扬啊，那个你知道他的那个脚趾头四根这样黏着那个玻璃黏得好好，但突然一个闪神哦，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闪神还是怎样，还是跑到哪里我不知道，反正后来他就消失在我的挡风玻璃前了，我就觉得真的不晓得他会不会喊一声啊，还是他跑到别处我不知道，所以呢连这样的一个连壁虎都会黏在我身上的那种，你就觉得它也掉下去了，你真的就不晓得明天跟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所以现在正值连假的最后一天，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在开车骑车的时候车里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尤其是今天真的是非常适合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太阳公公也太热了，所以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刚好就是面迎

阳的部分，刚好几头给你敲下来所在，会记得要么我们就是戴墨镜，要么呢就是有没有你那个车前的那个挡风板那个遮阳板呢，就稍微给它趴下来一下。那如果你现在正在疏花路廊，哎，你要知道哈，隧道内外哦，那个光线是不一样的，进场吧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啊，要稍微减速一下啊。但是，请你也不要在隧道里面当路队长哦，因为当路队长也是一样会被罚钱收红单的哟。

好的，我们说开车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然后注意一下这些妹妹嘎嘎，这样听起来好像刚刚说哦，萨博你那咱就那个朋友会菜龟啊，那吼尽杂念吼，其实有的时候就这样吼，有时候意外呢都是来自于咱的西嘎擦。好，西卡查西亚纳，那疏忽掉嘛，是不是哈？哎、啊，你认为明知明明的，那明明都怎样安呢？啊，但是呢，哎、欸，啊，那的习惯哦，养成啊，啊，那个冲了啊，鬼了，灌他一样哈，要不然就红灯直接给他右转了哈。哎、欸、哎、欸、啊，他会不会危险？会呀、啊。啊，现在哈，因为到处都有科技执法，还有路口监视器哈，啊，那的干不干？还有以前呢，就是有没有路边随便停车？那、哦、啊，要不然就停车技术不好，或者是呢停在那种哈、哦、黄色临停线，或停太久，或者是那个红色禁止停车的线，啊你嘛个停落啊，结果呢发生的事故之后呢，哇哇哇哇哇，这一下呢你可能就是有那个间接的责任哈、哦，所以这个时候就学个啊嗨呀、啊，早知如此啊，何必当初？我跟你讲，这都是习惯养成。我们就说哈、哦，实质车祸已经不再是只是九次块，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人为疏忽，还有我们的精神状况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会让人哦，金匠哦，会杀红眼的，就是诈骗呐。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诈骗中秋也不打烊呢，哦，叫骗呢，放在这搞哈哈，利润较

0: 那款的吼，你知道就曾经有一个在台中太平有一个60多岁的大姐，她被诈骗集团骗了新台币400万，就她的女儿不甘她妈妈被骗，吼啊就他们就又哦一动哈。连拐带骗的把这个车手叫出来，结果没想到呢，车手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啊，他们被识破，一张一起诈骗车手哈，掐亏了被揍一照，结果那个女儿呢又奋不顾身，怎么趴在隐形盖上用肉身挡车，那么警方也可以借机围捕了，逮捕了，顺利逮捕这个车手。可是这熊恐怖啦，蛮不可惜啊，这个车手哈，伊那呢吼。这个穷了一块被安娜得后，所以你看到诈骗也是一样，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哎，要了解多欲为苦啊，那么也提醒自己财不露白，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来路不明的投资广告还有小姐先生哦。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早上11点，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181公里靠近南屯路间有人推车在走，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243.4靠近斗南四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在国一南下216.8公里园林到北斗中线车道有一箱散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掉落刹车皮，先前在国三南下柳营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60公里，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16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路段时速来到了42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超过40，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路段车速42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彰化到彰化系统以及大雅到车速来到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3: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4: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3: 哦，说来听听。
4: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2: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4: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好的，现在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过来哦，在我们崇德路段的北上啊，大家往苏花的方向呢，现在呢其实车流是几尊几尊。阿里公哦，进入到了苏花路廊的三区道路之后，阿公家有盖着我其实没有呢哦，所以在现在之后呢，北上的车流我们现在一辆接着一辆，那么我们要跟所有的用路驾驶说一声恭喜啊，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你看到你前方的车辆也看到你后方的车辆，你们是多么何其有这个有非常非常大的 lucky， 你们竟然可以在这个时间的横流里面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点，在地球上的哦，这个从那个你知道透过卫星云图来看，透过卫星啊这样往下看，哦吼，你看就三个小点，你的前方车辆跟你自己跟你后方车辆，哦吼，三个小点就在这个时间轴里面，你们竟然相遇了哈、哦！那也许呢，这个相遇的是你们有关系，也是坎或者是坎给奈的有关系的，可能是大家亲友出游哈、哦。那没关系的，可能就是阿多救鬼啊，你刚好在我前面，我刚好在你前面，然后再看一下那个车牌号码的这个英文字母哈。你是港乡的哦，啊，你不是港乡的啊，这形象就有样呢。你知道从太空中哦，在外太空里面看到，哎呦，就这三个点，这何其幸运哈、哦！所以现在北上的这个崇德的地方呢，车流开始都起来了哈、哦。那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太鲁阁大桥这个地方，同样的北上的车流虽然有淡薄耳音哈，但是呢，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要提醒您变换车道，记得前打方向灯哦，哈。好的，那也要提醒您哦，如果你在路上看到的是双黄实线，不管是黄色的，亦或者是白色的，都不要随便的任意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从 CCTV 画面看下来，你知道呢，透过那种哇天上的这个神的眼睛来看，目前在合欢山上，哦吼，那个停车场，哦吼，靠靠靠，顶顶顶，很多很多的人呢哦。还有呢，在我们的崇德休憩区这个地方，有很多朋友呢都大卫稍微休息一下，这是一定要。你看现在这个天气那么好，
1: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当你看到海水正蓝的时候，
0: 何不趁此机会稍微休息一下哈，我们不要试着这样子赶路哈，只要你车上有三个人，那反正你势必也是要走这个国五嘛，对不对啊，走国五回家的话，只要你车上有三个人，别忘了我们下午一点到六点是有实时高承载啊，现在国五呀嘛是车很多啊，对不对，那我们何必赶呢，我们就慢慢的开，慢慢的走，该休息的就休息，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洗礼，因为难得来一趟，你看到海水正蓝的时候怎么会舍不得下来拍个照休息一下，让自己舒服一下。那开车的朋友也是一样，我看一下现在透过 CCTV 给他画面给他看一下，大概平均年龄大概三四十岁左右啦，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体力真好啊，也有人是骑奥多拜，我跟你说奥多拜不一定一定要重机啊，有没有普通的125的也是一样骑到边去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车前状况是很重要的哟。

好的，我们在这样提醒一下哈，你知道吗？你开车的时候，顺顺啊，可以大概弄刚刚哦，就舒服哎，对不对？目前我们北上的车流还算是顺畅的啊。那不过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他看下来，在我们的太鲁阁崇德休憩区的这个 CCTV 哈，从太管处的影片上给他看下来哦，有，现在哈，这个大家停车在这里观看风景的状况少了很多哈。那北上的车流呢，还是一样哦，一辆接着一辆，南下也有。不过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哈，那难道遇到那种车震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跟你自己的膀胱在比赛。好的，阿妈，你哪都得哦，他掐他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的时候，哦，阿弟继续接其实哪些？哎呀，刚好膀胱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想要那个 hello hello。时阵吼，哇，这个想要还行，然后等到你不得不的时候，可是车子还没有动啊，你还没有离开这个车阵啊，这个时候呢，你都不只是跟时间赛跑，还跟你的膀胱容量在赛跑。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哦，如果说你现在正北上要北返的车潮，还是要提醒您，看到厕所就下来上车哈，这个下车哈，下车上个厕所，我们再出发，不管你有还是没有。上一下就对了哈，啊，你知道吗？如果说年轻人三四十岁，你还没有办法有感觉哦。可是呢，如果呢，你车上载的有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长者，那也许长者不敢说，但是你知道他也是会憋得受不了哈。你知道有的时候，尤其是有那种排尿障碍的，他真的很辛苦，而且呢，又排的不是很顺，很尽情，很开心的话哈，那也请大家不要赶，你只要看到可以停车的地方，可以稍微休

息一下的，我们就赶快找地方休息。有地方可以上厕所的，哦，我们就稍微上厕所哈。那如果说，哎，你是三代同堂的，那家里有长者的，麦克吹，我摩嘎吹吹的烈烈的灾，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哈啊。最好呢，找个地方赶快让他能上厕所，能够排出来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哈，那这样呢，大家彼此没有压力，出门也才能够比较平安。那如果说呢，你说哦，遇到这种塞车吓坏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强烈建议你下次呢，可以如果来一个家族旅游或亲朋好友要出游的，不妨呢可以租了一个游览车、大客车。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路段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会开放给大客车优先行。那你知道大客车那种游览车，顶管不是有厕所，按你看我们，对不对？好啦，所以呢，在这提醒一下哈，我们就是要提醒您，那哪是供小车出游，下午一点到六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国道五号是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哦。那么也提醒您，现在呢，不管你怎么出发，别急，莫急，莫慌，莫害怕。看到地方，看到可以上厕所的地方，阿兰的停下来，稍微让自己舒服休息，上个厕所一下哦，洗把脸也行哦。

好的，我们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来报告哈，我们的除了一刚开始的目前的交通流量之外，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车祸的事故哈，大概会有几个类型。那么其实大部分的车祸事故都跟自己的习惯有关系。你认为你不以为意，而且你平常不在乎的习惯一旦养成，那么万一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呢？哇，那个真的是。怕是那种回不去的遗憾，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殷殷叮咛。那还有呢，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要来殷殷叮咛，现在是一个迈入高龄化的时代哈。啊，如果我自己本身没有那样的一个切身经验，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没有办法感受，没有办法深刻感受。但今年我的感受最深了。如果说家里有病患哈，有病人啊，这个。有人生病了，家人生病了，正在住院。这个时候，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大家在过节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住在医院的人，他的情绪是最不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你哈，那拿出来我靠气头。透透气也许我们当不起登也许吼让到家人吼阿修改叫狗之类。那有一些可能因为长辈吼我们可能就是把他送到了为了给他有一个很好的照顾，可能我们把他送到了一些安养机构，亦或者是说，哎，不想让他在安养机构，那你专门找了一个外籍移工在家里照顾他。那当我们大家出来透透气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也别忘了哈，多多去照顾一下哈，照顾一下，去看照一下这些需要我们给他一通电话，好，或者是可以看到人就好啊，看到人伊就会欢喜啊的这样的一个关心，让他觉得说，哎，他其实。一点都不孤单。你像人来判别人，你艰苦的时阵哇，我跟你讲，什么样的想法通通都会出来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哪怕只是一个看一眼就好，哪怕不说话陪伴，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剂哦。所以啊，当我们远程出游给自己松口气的时候，也别忘了啊，回去的时候记得去看照一下，住在安养机构或者是有专人陪护的。这个家人的身边看他一眼哦。

0: 你看啊，这个连续假期熊欢喜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人在中秋或是教师节结婚哦？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结婚纪念日。好了，那我们也祝福在中秋节结婚，或者是这个连假结婚，或者是今天结婚的朋友，也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休息片刻，待会儿再来聊喽，来吧。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你怎么看起来很丢毒呢？
2: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0: 哟。啊，有什么问题？
2: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3: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2: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3: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0: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3: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2: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3: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0: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滨国小的林纯美老师，目前任教已经是第30年了。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转学进来的，对于食物他有着特别的执着，那同学都会把多的或有人请假的食物留给他，特别是水果或点心。在他毕业之前呢，我去他们班，他就从餐袋里面拿出一颗苹果说要送给我。他的最要好的同学就笑说，这个会不会是刚刚营养午餐掉下来那一颗，你不要所以给老师。而他就非常的生气说，这是某某人请假他拿的，他觉得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以往要吃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的。那对于一个这么喜欢吃的小孩，他愿意把东西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遇到了解他的同学，了解他的老师，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遇到知音的家长和学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今天呢，也看到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也值得跟大家来聊的哈，那就是哦，来来来，今天在那个看到新闻呢，有这么样一个，你知道逢年过节哈，当我们大家都在快乐过节的时候，尤其是中秋月圆人团圆，但是呢，这个时候有时候中秋也是让人很伤心的时刻，有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哈，他就说呢，哎。这个哦，终究应该是要一家团圆过日子，可是对于离婚家庭来讲，要如何拿捏孩子跟前任之间的界限，这往往就会成为比较敏感的课题。那么这个新闻呢，发布呢是来自于一个律师，他叫做张玉佳，他最近就在分享一个离婚妈妈的故事。就在这个妈妈呢跟他的爸爸这个夫妻两个人离婚八个月之后，突然之间呢，哎，这个老公呢，前夫啊，就传讯息说，哎，中秋能不能陪回家，回家陪老，陪孩子烤肉。那最后呢，这个妈妈呢也觉得说，好吧，为了我们的孩子着想，就选择答应，而且事前还采买了前夫以往喜欢吃的食物。那么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大家讲好要一起中秋过节，要来烤肉，没想到他的前夫竟然带着当年造成他们婚姻导火线的介入婚姻的女子一起上门，结果呢，女儿吓坏了，这个老婆也吓，前妻也吓坏了，那瞬间大家过节的情绪崩落到谷底。那么前夫只说一句，他说因为他也没地方

方可以过节，所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过节。哇，你想想看，之前是造成你婚姻失和的导火线，结果现在真的已经离婚了，大家就想说为了孩子，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过节，就没想到你把那个导火

你仍然是孩子的父或者是母，那么大家都保有见面的权利，但是为了孩子并不代表可以因此跨越彼此已经重新建立的生活界限。哎，这的确呢，哦，这真正是，哦，这看来了，这真正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哦，所以看了这句，看到这个，哦，我真的忍不住了，要送这首歌。对啊，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不懂分寸，你知道吗？好啦，如果你中秋是好不容易跳脱一个人的，我们就要来祝福你。虽然节庆已经过了，虽然如果你现在还在物质当中，我那上帝继续刮了。张荣荣翻唱詹雅文的原曲《无你卡开我》，哈，赶快把那个负面情绪，把那个蛮有尘埋的情绪，赶。

好的，刚刚我们透过 CCTV 给大家看一下花莲的车流量，其实现在都还蛮顺的啊，北上的车流也是还蛮顺畅的，虽然大家都一直往北走，不过我们仍然要来提醒你哦，北上在大家如果要走国道五号的话呢，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也就是说含三人以上你才可以上，好，上国道。好，那目前呢我们以新城分局所提供给我们最新的资讯显示啊，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交通流量可以说是顺畅的，我来看一下，新城给我了吗？

看一下，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我的星辰。好的，来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哎、欸，这个网速有点慢呢哈。好，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谈好星辰，星辰我没看到你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玉里好了，玉里目前哈，谢谢我们的这个交通组的组长哈，谢谢。我们的玉里的部分哈，现在整个省道车流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哈。好，那再来呢？我的电脑，我的网路卡住哦，有啦，星辰有哎，没有那九点多的事情。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点过后哈，各个分局在我们花莲分局所管辖的道路当中提供给我们最新的道路资讯当中哦，新城准予长官告诉我们哦，目前新城分局所管辖的道路，以我们苏花路廊来讲的话，现在北上呢大概有4584辆的车流经过，南下是1322辆，现在的车流可以说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那如果大家要走台八中横公路的话，在隔口一直来到天祥，现在双向通行到傍晚六点到六点半只出不进，六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六点半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这个是四天连续假期哦，白天都可以通行，但是明天过后我们就要采取五个时段的放行，请大家留意，明天就会恢复正常。那天祥以西到官员呢，现在放行到下午的4点半哦，4点半过后到6点只出不进，六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在休憩区的部分，台十四甲线的大玉林小风口松雪楼停车空间已经满了，没错，我们就看到大家都在登高望远哈。哎，这个时候好像过年，你知道吗？小风口的停车场呢，这个停车空间也满60%了。好的，那合欢山停车场跟石门山的停车场空间通通都满了。那现在也是我们的警察要出动的时候，因为不能违规停停啊，违规停停那里可是有科技执法，而且停车场是要缴费的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哈，你先把它备起量啊，注意哦哈，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哈。好，来七星潭的风景区呢，目前 OK 的，赏心广场的停车空间大得很。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停车，新193线到目前车流也都是相当相当的顺畅，天气非常非常的美丽，谢谢我们的春雨长官哦。好，刚刚拍摄的影片就觉得哇，这感觉真是很舒服的舒服人哦。好，那再来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的朋友，那就是我来看一下花莲的哦，花莲的部分哦，来看一下。好，苏林长官告诉我们，目前呢、啊，我们花莲呢、啊，在我们的中央路还有金三角的市区，无论是中正、中华、中山、林森，还有东大门夜市、金三角路段、火车站转运站，还有采购名店，以及太平洋公园跟将军府，现在目前的车流都是顺畅的。在吉安的部分呢，吉安分局的长官燕敏告诉我们，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台九丙、台十一线跟台十一丙，分别在治学、寿丰、丰田、池南、文兰、盐寮、寿丰、丰田，目前车流都正常。在吉安的中央路以及南滨路跟海岸路这个地方，双向车流也是顺畅的。在观光游憩的部分，新天堂乐园、远雄海洋公园，目前呢 OK 的啦，很好停车哦。星巴克理想门市很好停车，来这里 OK 的，没问题的哈。那么在我们的吉安治学、寿丰、丰田的车站呢，现在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好的，这是我们吉安的部分。那么至于在我们凤林的部分呢、啊，不管是在省道的凤林、光复、瑞穗、台十一线的丰滨路段，或者是在凤林、光复、瑞穗、丰滨市区，甚至观光游憩的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北回归线，目前双向的车流都顺畅，停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停。好，这是我们凤林的部分。那么玉里分局也谢谢我们交通组陈伟杰组长告诉我们，不管是在玉里地区的台九线三明大宇玉里大桥193线道、台九线的玉里市区，或者是富里地区的台九、台三十的安通路口、东里、竹田、富里，还有富里市区，甚至是在我们观光游憩的周边，像桥头臭豆腐啦、玉里农特产中心啦。

还有火车站前面呢，目前的车流都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哦。所以在这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当所有的客人大家都北返或者是南下的同时，也是我们在地的花莲人该出来晒晒太阳啦，休息啦，出来走走。

好的，接下来如果你早上大清早就已经出门了，或者是现在正在出门哦，开着车子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接下来音乐要带给你 one more two more 一下下，为什么呢？来先摸一下你的肚子，腰围有没有显出？如果你现在已经年纪来到了中年，腰围偷偷的变粗，请注意哦，他受害的可能不是心血管，可能连你的脑袋也跟着变老。然后就有一个医生，他就引述哈，他的名字叫李思贤，他是一个加医科医师，他就引述2026年涵盖5060000人的最新研究指示哈，他说哦，这个巴豆哈，那现在能有胸高，腹部肥胖，可能是失智症很早期的警讯。研究当中发现了、中年人。的腰围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罹患认知障碍跟失智的风险就会飙高到43%跟53%，其中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会增加39%。所以显示出呢，腰围变粗跟脑袋老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肚子大就会伤害脑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内脏脂肪它释放出的发炎因子会破坏脑血管壁的

屏障，再加上身体出现的胰岛素阻抗的时候，就会降低大脑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再加上长期的压力荷尔蒙伤害掌管专注力的前额叶，还有肠道菌互相失衡了，都会透过肠道轴这个肠脑轴放大发炎的反应哦。所以亚洲的资料显示啊，内脏脂肪每多0.27公斤，大脑的老化速度就会加快0.7年。所以啊，如果说你在中年阶段突然发现，哎呦，我的肚子怎么零零有高高哈？那研究显示，肥胖的成人只要进行饮食调整，搭配规律的运动，挂泥得喝，你的认知功能这指标就会获得10%-15%的改善，而且实施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明显。那么慢性发炎、胰岛素阻抗跟肠道健康都是有关联的，只要把这三个环节顾好，身体代谢、大脑功能就能够同步受益。所以中年就是最后的黄金逆转期哦，所以呢，来赶快。那是有闲的时阵哦，摕迄报纸来扭一下，男生的腰围要小于90，女生的腰围要小于80，而且要定期量你的腰围，不仅能够降低三高，还有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也是维护大脑健康、预防失智最简单的第一步哦。这几天有没有吃很多？来，我们一起 one more two more。

好的，在这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是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东分局也说呢，早上十点哦，北上的车流已经达到了，应该说北上往宜兰的方向已经达到3912辆哈。那每小时的时速呢，车速跟行车的状况都是维持顺畅的。也就是说我们北上的行车时间有大概有76分钟啊。那么今天北上的车流会达到12000辆哦。尖峰时期会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四点。所以北返的用路人请你及早规划避开尖峰时段。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不管如何，如果你现在正出发的朋友齁，那我们就要提醒您，看到厕所一定要上厕所，因为你不知道来到了国道五号你会塞到什么程度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有地方看到可以休息我们就稍微休息啊，你就不要管前方。

0: 帮了。反正呢，我告诉你，幸运之神一定会站在你旁边。那最重要一点呢，是不要让自己的膀胱憋着了。如果你有带着这个年纪大的长者，那可能我们跟他讲了，就我去哪里可以的，但是那种金巴的关公会真正是跟自己的膀胱吼来这个发功吼，所以提醒一下，看到厕所我们就上。休息片刻，整理对时待会聊。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2: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另外国一南下306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有一台银白色车辆左右摇晃不定。国道三号北上68.2大南前路段小客车自撞路间。国三南下317.5在东山服务区前路间有车辆停放，驾驶趴在驾驶座，不确定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61线南下303公里将军路段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西向5股2出口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请您多加留意。另外今天呢是4天连假的休假日，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从现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高承载管制部分，从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有高承载管制，小型车请坐满3个人再上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3: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4: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6: 对呀、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5: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6: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5: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6: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5: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

0: 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1: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5: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5: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5: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5: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0: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制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2: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4: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0: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现在呢是正在找地方用餐，还是呢继续在这个回家的路上返回工作地的路上狂奔呢？不管如何，我们都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那么，其实以整个苏花路廊来讲哈，我们透过 CCTV 画面给它看过来，还好啦。北上的车流是有，但是呢，大家的旅行时间76分钟也是真的哈。为什么呢？因为通通都已经错开了那个车潮，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朋友，如果说你发现哎不啊，塞不，我头前嘛是车介多呢。啊，我收到毛不干净呢！我告诉你啊，透过 CCTV 的画面给他看过来，从那你知道吗？外太空这样打过来，在你的前车、跟你的后车、跟你自己呢，三个点就是一个三个小点儿。好，那你就说，哎、欸、啊，我这里很慢呢，没有你的前方。没有车，车流很顺的。不过我们倒是要提醒你哈，沿途呢，哎，看到厕所我们就下车。好，那沿途只要有地方，我们就赶快下车，上个厕所，再开车上路，洗把脸，好，然后让自己伸个懒腰，千万不要让自己累着了。尤其是中午过后啊，你也不要吃太饱，你知道那个淀粉吃太多，很容易就会哈稀焦拉饱油肚饱眼皮松，你知道吗？哎，爱困呐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你啊，来，莫吃伤饱。你要开长途车的朋友哈，莫吃伤饱哈，吃伤饱了，你都刚刚讲，哎呦呦呦呦，怎么有一点哈使不上力来的感觉？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中午呢，你准备要开车上路的朋友，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哈这个。吃伤饱啦，吼，吃伤饱那很麻烦呢，吼，那个真的简直。今天总长呢，现在呢，非常谢谢在中秋及教师节的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谢谢我们的李俊兄、宝林哥以及我们的班长，还有我们的贝林小姐，也谢谢我们的艾利克斯，艾利克斯是新朋友呢，吼。艾利克斯，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哥俩的啦哈。好，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非常的感谢。那当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来多多来包哈。我们来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小巨，谢谢我们的静彩兄，谢谢金环姐姐，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再来听歌。

歌啦，我告诉你，今天就是要带给大家有个轻松愉快好心情。如果你还在路上狂奔的朋友们，陪你一起。

0: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最近柚子有没有吃很多啊？小心啊，不要吃太多的时候啊，胃啧啧。
1: 怎么样？你在干嘛？
2: 我在前面种些菜了。
1: 哦，你新的菜要种。

耶啊！最近啊，这个连续四天假期啊，不晓得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哦？肠子开始出现不舒服了吗？如果出现了，巴豆丢丢、胃闷闷的、打嗝，甚至胃酸逆流啊，食欲不振，那么医生就建议哈，你吃饱之后可以到处走一走，缓解一下甲雄霸、巴豆丢啊。如果有明显胀气，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现象呢啊，其实你可以等这个不舒服的现象缓解之后，先吃一点清淡正常的饮食，不要再继续增加肠胃的负担了。所以呢，就会强烈建议你的用餐的时候先吃菜，再吃肉。好，先吃菜，再搭配蛋白质，那么控制一下油脂比较高的食物分量，减慢进食的速度，都可以帮助你减轻大餐之后的负担哦。那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已经习惯了一些比较清淡饮食哈，那么也还好啊。不晓得最近你月饼吃的多吗？其实每一次我们都说，应景吃一下月饼哈。那月饼的油脂也还蛮高的，所以加的料点刚刚讲根本都不会加饭的嘛哈。你看现在月饼越做越小颗，但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吃了一颗之后，你就会觉得哦，好油腻，好油腻，好像很饱很饱的感觉。于是呢，有些人就会可能来一杯茶啦，或是一杯咖啡来解油腻啊。那如果本身自己容易胃酸逆流、有心悸，甚至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那餐后呢大量的喝咖啡、浓茶不适合，尤其是聚餐以后呢，已经吃了很多不少的刺激性的饮品，回家呢再来一杯咖啡，可能会增加你的肠胃不舒服哈。如果只是出现了一种短暂的胀气，这时候要看一下自己的饮食有没有跟平常不太一样。连续几天如果都是大鱼大肉、烤肉、火锅、炸物，再加上甜品饮料，肠胃容易会抗议哈。那这时候怎么办？赶快让自己呢稍微小小的断食一下，给自己的肠胃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下一餐再来恢复正常饮食，比较简单，能够做到养生的方式哦，这也是我们要祝福大家的。那如果你现在呢正在苏花路廊，这个狂奔的朋友，我们在这提醒您，保持愉悦的心情，开车上路很重要的哦。

好的，今天呢，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那么，如果从我们的这个整个花莲县警察局所属各分局提供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现在我们花莲县境内的交通流量都是顺畅。那么现在车流的确哦，往北上的车流呢，哎，很多呢哈啊，南下的车流也不少哦。好的，那么总而言之，都要提醒大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那千万呢，不要让自己哈啊，挂着头前一台家的乌龟车的时候，你就开叭，甚至呢，哎，超越双黄线开车来超车。这种近乎一下没好，所以提醒咱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你阿公拄着头前去来车，我不要紧啊，一定会有让你超过的时候啊，他也一定会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强烈建议你开灯都车，看到地方能上厕所我们就尽量上厕所，能休息我们就尽量休息，不要急着哈，急着要赶回去哈，莫急莫慌莫害他怕，保持愉悦的心情很重要。休息片刻，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绍文。祝福大家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快乐！明天早上10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听收听9月28号星期一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高工局预估下午北返车潮将陆续涌现，包括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都会增加，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尽早出发。记者李一成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28号下午北返车潮将逐渐增加，其中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计下午一点后开始车多，并持续到晚间六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2: 而另外针对国三北向的关西大溪路段的话，预估则从下午三点过后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出现，而针对国五北向的车多状况的话，也预计会持续至晚上六点七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乡车流增加，国四西向下午一点到四点是车流尖峰，南部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两点后也将出现车潮。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及国五北向用路人尽早启程，也可利用台六十一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六十三，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七十四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则可改走台九线，避开拥塞路段。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成绩揭晓，台湾国手共获得三金三银七铜30优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共43个职类获奖，整体获奖率由上届的 86% 提高到 91.5%， 预估团体积分排名由上届世界第四名上升到第三名。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职类国手吕志宽，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络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国手们预计今天下午返抵国门。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中秋连假期间规划执行查处外来人口在台非法活动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治安破口。记者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表示，本次专案特针对中立火车站周边外籍人士经常聚集和治安顾虑场所高强度临检盘查，期间一名外籍男子遇警方临检眼神闪烁，刻意闪避，相当可疑，原警发现立刻驱前盘查，经使用警用电脑查验，发现31岁阮姓男子是遭通报失联移工，且查无近期入境资料，随即带同到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确认身份，结果发现他涉及非法偷渡来台，讯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中立警分局埔仁所副所长胡凯峰说，
4: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外籍人士易聚集场所及衍生治安顾虑地点加强查查，以防治不法情势发生，并维护辖区治安及社会秩序。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指出，本次专案期间总共查获失联移工13人，另外查获逾期拘留及停留外籍人士3人，当场带回查证，后续将依涉犯情节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或司法机关处置。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行政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名称判断寄件人身份，务必核对完整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有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 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三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山大学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成立矽光子高雄中心，打造前瞻研究、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跨国平台。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矽光子及共同封装光学是支撑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发展的关键技术。国立中山大学近年产学合作与技术移转金额达新台币1.34亿元，其中与台积电的合作超过8年，具备厚实的实务经验。这次携手具有光学研究优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打造矽光子中心，也让高雄的半导体 S 廊带进一步成型。中山大学校长李志鹏说：“
7: 那亚利桑那大学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好的这个光学中心，那我们中山大学在矽光子的元件的开发还有封装有非常深厚的这个经验。那这个合作呢，我们不只是在技术的研发上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人才。”
6: 中山大学表示，矽光子中心规划五大研究平台，包含光学封装、光纤与晶片整合、光源技术、光子晶片设计以及光讯号传输与强化等领域。未来将规划双联学制、跨国微学程与证书课程，让学生在台美两地接受跨域训练，并优先接触海内外指标企业。经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1: 泰国受到豪雨影响，曼谷及25个府都传出了淹水的灾情，超过22万户受到影响，造成8人死亡。曼谷今天早上仍有部分道路积水，最高达47.5公分。泰国政府已经宣布，曼谷及周边3个府今明2天放假，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及民众生活影响。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环境部今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澜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莹莹说：“
8: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6: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9: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
6: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3个阶段的减废行列。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10: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

0: 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1: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

0: 及书面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医师提醒，虽然前可以先做好医疗性生育保存，为未来保留生育的可能与选择权。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近年乳癌有年轻化的趋势，加上女性普遍晚婚，许多年轻患者除了关心治疗成效，也担心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成为母亲。彰化基督教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吴信宏医师指出，政府为了减轻大家经济负担，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推出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示范方案。
3: 政府在早在5年前就已开始进行试管婴儿治疗补助，那这个补助力道蛮大的，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000每个周期，那可以最多到6个周期。那去年再加入了我们医疗性冻卵补助，那这个可以有2个周期的补助，那最多每个周期可以到70,000块钱，那这可以大大的减轻我们在治疗上面的经济负担。
2: 吴信宏医师呼吁，癌症确诊之后正式治疗之前是评估生育保存的重要时机，期盼癌症病友在勇敢面对疾病的同时，不必过早放弃对家庭和生育的期待，让战胜癌症之后的人生仍有机会影响更多圆满和可能。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子团体今天在决赛以1734分摘下铜牌，进账涉及代表队的第二面奖牌。其中三届奥运国手田家珍更晋级稍后要进行的个人决赛。另外，台湾羽球混双搭档叶红卫、詹佑珍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四强赛以13-21、9-21不敌世界第三的中国组合，进账了一面铜牌，虽然止步四强，但仍替台湾羽球代表队拍下本届唯一奖牌，也是相隔16年后的混双奖牌。全民大剧团为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5: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4: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10月初登场，推出伴桌活动，取材在地优质海鲜制作的9道佳肴，限量60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鲜鱼产业文化节10月3号在将军渔港广场举行，活动内容丰富，涵盖了渔港进化、渔港逍遥游跟渔产促销、渔产展示，还有渔村社区民俗表演、渔村传统技艺体验，搭配趣味竞赛、创意 DIY 等。同时结合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极点慢旅台南场，热闹可期，还有好康美食提供。南县区渔会总干事陈从德说：“
7: 那我们这个活动内容，除了宣导那个渔业保育的一些观念之外呢，我们也有做一些民俗技艺的传承。那重点呢，我们也有将团员科推在现场，让有蚵嗲、那珠宝盒，还有那个蚵仔粿来提供大家享用。
6: 另外，60桌美食飨宴现在开放报名中，菜色包括了炙烧鲈鱼、蒲烧鲷鱼、炙烧状元鱼，还有清蒸石斑、跟文蛤烩鲜蔬、鲜蚵握手卷等9道料理，加上甜点还附赠2瓶饮料，相当超值。”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现在时间是十二点四十九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在 215.1 位在彰化园林跟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 6.2 过机场系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25.2 靠近大山，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正赶往处理当中，现在后方排队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关庙路段，大概10分钟前吧，有一台白色的跑车沿途的任意变换车道。有听众朋友反映啊，刚刚呢这台白色跑车差点擦撞到其他车辆，真的很危险。台66线东向的 23.5 过平镇三，内线车道有一个装有物品的麻布袋。另外是台74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不好走。
1: 够遇到知音的家长和学生，
2: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四天连续假期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半天时刻了。哎，在花莲这一次四天假，其实我包括自己在花东公路啦，还有走中横，昨天去了一趟天祥。有也有去到海边，也有在市区移动，整个感觉有耶。花莲算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个人觉得啦，蛮难得，还蛮热闹的。不管你是回来花莲过节的朋友呢，返乡过节陪伴家人，或者来花莲旅游。OK， 今天最后一天的假期啊，我现在看起来整个交通状况，透过包括在苏花路廊部分苏花改，现在整个行车情形也都还算是蛮顺畅正常。当然这个时间点肯定的，北上的部分车子是绝对比南下还要再多很多，可是至少呢像苏花改的部分，大家就是这么一台接一台，还蛮有一定的规律的。大家也适度保持适当车间距离。那目前在崇德这里啊，也并没有现在整个车流稳定，所以并没有太复杂的交管措施。好，大家好像约好了，默契都还挺好的。移动中的朋友，祝福大家哈，今天的教师节假期一切开心，行车一切顺畅平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金广。

0: 他们是911，在今天花莲应该开始慢慢恢复大家平日的生活状态。昨天晚上，花莲跟吉安好多人在烤肉哦，包括我家这四天烤了两次哦，然后再加上一天去海边，野餐，看着月亮，你看是不是还蛮浪漫的？真的，这几天的月亮很给力，对不对？每天都给大家非常皎洁的明月，欣赏得很过瘾哦。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九线的苏花，目前行车状况一切顺畅正常。
1: 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结束？
0: 有，目前看起来北上的部分有啦，车稍微多一点，可是该有的间距、该有的间歇感还是有的。往花莲部分有出去玩的，该回来的也要回来。
1: 怎么一句话就让我认输？
0: 今天还看到蛮多骑机车的，昨天在中横也看到一大群这种骑摩托车、骑重机的，就在中横台坝移动。今天苏花也有一点，开车的朋友遇到进慢车，就请您小心一点啦。这首歌曲来自于肉人最新释出的歌曲，最近一直听到，就叫做《Dear You》。

在昨天前天，你有没有来到东大门这里来走走看看，参加花莲这里的活动？当然啦，在这一次东大门在中秋节的时候，有这个就是所谓的月见原生。礼拜六我正好本来是想停下来，但是完全是没有车位，好吗？人超多，车超多的，所以就决定把车子停在那个彻彻底底可以听到范逸臣唱这首歌曲的地方，听完这首歌然后才移开这个现场。而在东大门连着两天的活动，其实我本来还想听的另外一个人则是他，阿宝。听过他的现场演唱，感染力超强的。虽然两天的演唱会的活动结束，现在大家到花莲日出大道这里文化局的装置艺术很好看哦，跟石头有关。当然东大门好吃的料理依然可以让你吃得开心，逛得开心。如果今天还在花莲的朋友，你一定要来到日出大道还有东大门走走啦。

这几天的假期，因为身边的亲友有一些是警察哦，真的遇到好多个警察的朋友，没有人是休四天的啦，所以真的，在这样大家放连续假期的时候，不得不说，我们还是有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还持续的在工作岗位当中为大家守护跟付出。有啊，你看，否则我们要烤肉，要去买东西，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市场啦，哎呀，很热，或者是像是生鲜超市啦、大型的卖场啦等等。哦，8点、9点，你连要去买个肉，或者是买个饮料，都要有人服务大家。还有，有啊，现在我不是也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话，提供给大家路况吗？有啦，真的，在

整个社会当中，你看大家维持这样的正常运作，连续假期，很多朋友大家持续都在付出当中。我们这种连续假期，各个分局，像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凤林、吉安花莲分局、新城分局，都有员警持续性在上班，在各个路口。有啊，吉安分局现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台九线，包括在智学寿丰丰田路段，整个行车状况都不错，鲤鱼潭路段也是 OK 的。而今天来到海洋公园这边的车子，小车100多台，大巴今天稍微多一点。目前整个停车状况，不管是海洋公园还是周边的水岸理想，停车空间都还有的，务必大家把车子停好再来旅游哦。

这首歌来自于凤小岳所演唱的《红恰》。好，1:49，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市区的部分，我们花莲分局的警官同仁告诉我们说，在现在这个时间呢，花莲市区金三角车流是正常的，也很顺畅。火车站的部分，因为现在正好返乡专车哈，再加上过了中午之后，正好也是大家要搭乘火车的尖峰时间，现在火车站人稍微多一点点。

0: 社会局长廖静志说，
1: 我们的量能全面要升哦，亲子馆从四家到三十家，临时托运113年4月开办，目前我们已经达到31处哦，老人健保补助全面恢复啊，42万人受益哦，社区关怀据点也达到550处哦。
0: 社会局表示，台中将持续从育儿、高龄到身障及性平等面向，建构全龄社会福利体系，让福利服务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支持力量。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2: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3: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2: 哦，说来听听。
3: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1: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3: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日光》。那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呢、啊，你刚刚听到的，则是他们比较热闹的所谓的电音版的演唱。今天早上我们的亚运再收一面奖牌，名古亚运中华队的桌球好手小林同学林云如。拿下了铜牌。你知道我们的桌球在亚运上再有奖牌已经时隔多久了吗？12年前，庄智渊那一年在仁川亚运拿下了铜牌，一直到现在12年，终于赞哦。

你跟我一样这几天有点小忙吗？终于慢慢快要回到生活的正轨当中，我们的台湾的亚运代表团大家还在努力当中，目前我们的累积到今天下午两点钟的累积，目前中华队一共是三面金牌、七面银牌，还有22面的铜牌。而这一次的金牌的部分，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跳高好手傅兆璇，他是23岁，那他这一次昨天在亚运当中跳高拿下了金牌，这算是台湾在亚运的跳高项目第一面金牌。而且我们的田径也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拿过金牌了，如果要认真算起来的话，甚至可以推估台湾的田径长达60年的金牌荒，终于让这一次的跳高好手廖兆璇把它终结起来了。而他呢是谁？他来自于桃园，他很特别啊，他在国中的时候身高就很高了，国中就已经身高有达到190，后来慢慢

0: 慢的甚至到了195，再加上他的这个手背展开之后，哇，非常长，所以就是大家就说这简直就是练跳高最完美的身形。你这两天或者是你现在网络上，你只要搜寻他哦，傅兆玄，傅是人字旁的傅，那兆呢就是一兆两兆，整个金额啊，兆啊，亿啊，哈，那个兆，征兆的兆，玄是悬疑的玄，傅兆玄195身高，完美身形啊，而他在这一次有很好的成绩，而他的身高的部分，好，从高中开始他就已经可以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后来升上大学之后，他自己个人的成绩也都一直越来越好哦。升上大学之后，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大概有2年到3年左右，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最佳纪录，成绩是有点卡关的。那个阶段对他而言是很煎熬的，甚至呢，运动选手就是这样，很现实的问题。当你成绩没有办法突破，然后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受到肯定，哇，这就会进入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那个时候的他在大学阶段的卡关的时候，他也曾经迷惘过，想说啊，莫非这已经是到我的极限了？哎，就没想到前两年他在日本的静冈全大运的时候，开始有所突破了，开始觉得自己那种积压很久的沉重的压力终于释放出来了。那他目前是在2023年在世大运当中拿下了银牌，接下来你看看对他而言个人的目标，他是希望能够不断的来突破，甚至想要挑战全国的纪录，全国纪录是2公尺29。然而他这一次在亚洲运动会当中，亚运当中第一次挑战2公尺25，直接就成功了，所以直接拿下了金牌。这真的对于我们的这个田径赛部分而言，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他现在的身高体重是195公分，82公斤，来自于桃园，而他个人最好的记录在去年2公尺27，这一次2公尺25拿下亚运男子跳高金牌，他就是傅兆玄。
1: 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

好多人都唱过《给奥吉的瓜》，你自己最喜欢谁唱？是原创作者郑敬一用男人的角度来唱出，或者是大家就是很习惯江蕙的版本？当然，在前一段时间，唱片公司开始释出了这个尘封已久的版本，我觉得也很奇特啊，这么久以后才把凤飞飞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给公开出来，真的也让大家循着他的歌声，好像又回想到当时他最红的那一段时间。好，刚听到的则是帽子歌后凤飞飞他所演唱的《Get Out》的这一个版本。OK， 今天的交通情形，收假日，整个苏花啦、中横啦，行车状况都算是不错的，尤其苏花公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目前整个行车情形，南下北上走，崇德这一带整个交通状况都是 OK 的。苏花，从崇德到苏澳，整个行车都大概80分钟左右就可以顺畅通行了。而今天车流由游走，从早上开始就有一些的车潮，但是平均起来了，北上每个小时大概维持600到700辆左右，算是就顺的哈，大家默契很好。相较于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小时这个数量大致上可以达到1000辆，甚至1100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车子啊，车阵就等于是一倍左右。现在今天整个车潮标准每个小时600辆的车子，大家开起来会是舒服多了，但是仍然请大家务必专注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而在苏花车道比较窄，或者是不能够随意超车的地方，我们多一点耐心吧。

下午的3: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8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狼头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45.8公里是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目前大湾入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在国道三号往北214.9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是国三往北67.1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外侧两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再往前北上60.7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还有4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

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5.4 公里新庄二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 124.5 公里的通宵路段，路边出现浓烟情形，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 218.2 到 218.3 公里麦寮路段周边是铁制品掉落在内线车道。另外台9线南下 119.5 公里的南澳路段，大客车抛锚停放情形现在接获排除。台一线北上加登站背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车流逐渐疏解消化当中。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 18.8 公里是过了内湖，外侧车道掉落的榔头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到底早几对刚想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08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当然，包括像是这样子的连续假期，甚至刮风下雨的时间，都可以听到我们在下午的时间陪伴大家。今天要收假啦，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花莲对外的交通，往北苏花路廊，往南走东海岸公路或是台九线的花东纵谷。都是顺畅的喽。

0: 这几天朋友在花莲地区移动，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特殊的风景啊？我真的看到蛮多外国游客啊，外地的游客来到花莲，他们有的发现，在我们东海岸海岸山脉这里的这种云瀑很漂亮。的确，如果最近这两天大家走到花东纵谷的话，看到海岸山脉的云瀑，就多欣赏一下吧。好的，我们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我们中区的交通状况。电话线那一头是凤林分局交通组的组长罗庆荣罗组长。Hello， 罗组长，下午好。
1: 严姐午安，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好，我们凤林分局的辖区啊，其实包括凤林镇还有周边的，像是瑞穗乡，还有万荣，对不对？这几个地方，还有丰滨是不是有一段，有一部分也算你们的吗？还是？
1: 是从那个八旗隧道30公里处往南的部分的话，就开始都是我们辖区的一个路辖范围。
0: 是，好，所以我们这个包山包海横跨很多个乡镇的区域。好，就像礼拜，我们是礼拜六见面的，对不对？礼拜六，
1: 对，是，对，没错，刚好礼拜六有幸刚好遇到那个严玲姐到访我们辖区。
0: 我是专程来光复参加感恩生活节的，其实我觉得那天不错，还不错，整个周边的状况、交通情形，大家停车也都是蛮规矩的哈。那其实假期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这两天的交通这样子看起来，今天像你刚刚在辖区这样子移动一下，整个我们辖区的交通状况给我们说明分析一下。
1: 是我们主要今天我们几个风景区在瑞穗的部分，比如说瑞穗牧场还有北回归线那个整个车流的部分都相当的一个正常。那青不知天子的天空步道的部分在丰滨辖区那今天因为修园的关系所以这个丰滨线沿线、台十一线的沿线也都顺畅好走。那再来就是稍微提醒一下用路人因为我们台九线马台安溪这个钢便桥的部分南北向因为它都有一个施工的一个情形。那前几天应该算大前天啦、大前天有一个追撞的一个交通事故，就刚好在发生在桥上那一样在提醒用路人行经这个工区的

0: 部分哦，麻烦再把竖线哦维持在4公以下哦，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行车的一个车距，那避免有那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小心驾驶。
1: 是好、哦、因为我正好有看到在脸书上有看到这个事故被追撞的那台车子车主他的心声啊，他就说很无奈啊，我车子就几乎大排长龙，就几乎是停在那边，就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小货车就这样子硬生生的撞，就这样撞上来啊、哦、当然原因不见得那么清楚，而且有时候肇事者自己如果没有说的这么清楚也很难判定啊，但是以我自己经过那里的话，说真的有时候会有点好奇，因为旁边现在那个桥梁啊，哇，盖得又盖 又高哦，而且旁边还包括那个堤防、嗯、也是很惊人的，
0: 在做一个整理的动作，
1: 是整个视觉都很震撼，相对的、嗯、虽然不太确定大家经过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影响到大家的注意力，不过真的就希望大家来到这个马太溪钢片桥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控制一下哈，而且要很专心，安全主要为主。好，那所以今天假期已经剩下最后半天了，现在大家走到辖区的部分整个都很顺畅，小心行车就可以了，对不对、嗯、
0: 是那个感谢所有到访的那个花莲的听众朋友，那希望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假期我们各岗位的同仁都有努力的维持在这个交通顺畅的部分，那也期待下一次的连假的时候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各位的听众朋友，谢谢
1: 呀、yeah, 好，真的我们警察同仁很辛苦啦哈，尤其这几天包括在花莲，那也有一些这个比较特别的勤务，我们警察同仁这几天大家都也都很大的付出，我看到尤其看到那种站交通岗的，哎，他们站一次要多久啊？大概几个小时？两个标准？
0: 原则上的话是我们两个小时一班啊，这几乎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之下的一个极限了、啊。如果站超过两个小时，真的是蛮辛苦的。
1: 真的，而且真的有的路口。嗯，是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遮阳伞的哈，有的地方真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就是硬生生的就在太阳之下，有时候经过看他们这样汗流浃背，很不容易啊，辛苦了。好，谢谢我们各分局的警察同仁，好，谢谢电话线那一头，凤林分局的罗组长，
0: 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谢谢，
1: 好，谢谢组长，拜拜，
0: 拜拜。

张雨生所演唱的《大海》。好，今天的交通状况，尤其在我们刚刚凤林分局的罗组长告诉我们说，花东纵谷的部分很多地方整个车流都慢慢恢复顺畅稳定了，大家行驶起来会好走很多，一切还是谨慎。当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精神有点不济哦，不管是你个人的习惯，或者是昨天烤肉太晚睡了没睡饱的话，如果只要觉得精神没那么好的话，请切记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找个地方让自己伸展一下，活动一下，然后精神变好了之后再继续驾车。好，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汇报一下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5: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3: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5: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3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

0: 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偷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呀，Codis 现在在韩国非常红的团体哦，几个就让你觉得虽然是偶像，但是很亲切又很年轻的几个大男孩所组成的团体。3:35，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花莲分台，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今天9月28号教师节，大家为因为教师节而放假，而在现在9月份仍然是所谓的交通安全月。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就是叫做"驾车唔通挂，留停让保平安"，就是希望我们的机车族的驾驶朋友，我们特别有时候快哦，人家说这个10次车祸9次快，经常不管是骑机车或是开车。有时候都是因为赶时间，或者是速度太快，以至于有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反应的。不管你遇到，突然间有人冲出来，或者是前面有什么样，人家突然间有停车，哦，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时间的缓冲，所以速度的部分就很重要了。所以大家都说啊，你不要想说啊，糟糕，我要去的时间，快到了哈，只剩下个10分钟，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给它标一下，赶一下，这往往就是很多事故的主因。所以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强调的就是要大家骑车唔通挂，我们把时间多保留一点，这样子。

整个行车的过程里头才会是更安全的状态。好，当然既然主角是机车，交通部也有特别来有一项的抽奖活动，而且这次抽奖活动的奖品整个超过200万的价值，很惊人，对不对？好，在活动有两波的登录期，只要你自己拥有机车驾照，你名下有机车的话，你都可以来登录参加。那主要的条件在哪里呢？也就是接下来你要在活动期间之内零违规，好不好？不可以有任何违规。当然违规不是只有活动期间，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把遵守交通规则放在你的日常里头，也在你的驾车习惯里头。整个活动的报名到9月30号，所以剩没几天了，今天28号了。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假期的最后赶快给自己一个好机会，不管是换一台更新更拉风的车子，还是换一个更安全的安全帽，奖品很多很多。第一波的抽奖会在10月30号，第二波的抽奖会在11月30号。现在登录的话，你主要就是参加第二波的抽奖，奖品很多很多，赶快来参加吧。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芳宇所演唱的《爱你》，这是他在10周年的时候重新再做一个演绎的方式。好，交通的情形持续告诉大家，走中横公路的话，在6点钟之前，态度各到天祥，你可以畅行无阻，自由进出，没有任何的交管。我自己昨天走的经验是，沿途我。

我只有遇到一个路幅比较窄一点的地方，大概就等了5分钟吧，就这样从太鲁阁到天祥中间整个都很好走。当然你会看到很多大自然的变化，像是溪畔现在看到的景象跟以

看，如果花莲北上的话，从苏澳大家可以上国道五号，对不对？到罗东、到宜兰，整个都很顺，时速90没问题。过了宜兰之后，整个就进入到了时速只剩下20，一直到过了头城，都还是只有30左右。所以要多一点心理准备，在这边速度会非常慢。而在花莲县境的部分，苏花改在今天交通状况。公路单位的统计，现在整个南下北上的部分，南下速度标准76分钟，从苏澳到崇德，而北上从崇德到苏澳，大概就多个这么5分钟了，大概80分钟还是可以顺利把它走完的。而至于车流的状况，现在每个小时大概维持700到800辆左右。而在今天苏花路廊的车流状况，花莲往宜兰北上的部分，到目前大概是8000多辆。公路单位预估还会有北上，可能还有4000-5000辆左右会进入苏花，所以今天的车流预估大概预估在13000辆左右。现在北上8000多辆了，而南下的部分则是3500多辆。有的朋友们走台九苏花，目前速度整个并不会让你拖延得太久，整个交通状况、流量都很好，而且好天气，大家行驶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专心行车，整个车流很好，大家开起来就会很开心的，小心行驶喽。

魏如萱在他早期一点比较经典的作品啊，你呀、啊、你呀、啊，好在这两天，尤其今天特别跟大家讲，我昨天去了天祥，但是现在去天祥，就是因为已经没有那个连锁性的超商，所以是的。就是没有那么热闹啦，而且如果你自己有要吃一点东西啊什么的，旁边旧的公车站旁边这边的商店还是有，只是确实啦就没有这么的活络，卖的东西也没有这么多，但是至少你要买个什么饮料啦，吃得饱的吃不饱的大致上都还 OK。 而像我昨天去的经验哦，我昨天从头到尾只看到一只猴子，比起我上个月去的时候看到猴子的数量我觉得比较少。一方面大家现在也知道，就是你在天祥这一带停车场这一带，你就千万不要手上有拿着东西。还有啊，像是这个展示馆，历史展示馆这边邮局旁边这个停车场，现在反而大家在这里停车，然后直接就可以走去比如说洗手间的话，因为特别近哦，所以这边停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休息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机车族也很多都会在这里。所以我上个月来到天祥的时候，反倒是在这里看到两只猴子，而我昨天则是把车子停在像是梅园旁边这里更大的停车场，结果只有看到一台，只有看到一只猴子在一台大大的工程车上面在这边跑来跑去。而看起来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就是这一带会有一些台湾猕猴，你就千千万万手上不要拿着食物，以免让它觊觎你的食物太过于靠近你，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些小小的冲突。来到天祥这里，大家仍然必须要留意台湾猕猴的动态，不要手上拿着物品让它有一些不该有的举动太靠近你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演唱。今天9月28号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目前花莲对外的交通整个都很顺畅正常，祝福返乡，现在正要回去，不管你往南往北走，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工作岗位的乡亲朋友们，大家假期愉快，一切顺心。远道来花莲玩的朋友，希望你有感受到花莲的美好跟给你身心灵的安顿，当然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回来花莲，多来花莲走走咯。我是妍玲，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早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9.2公里高雄瑞隆路出口之前，路肩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国一南下303.5到303.6公里是靠近麻豆出口这边，先前内侧车道总共8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国道3号往北60.7公里是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完毕。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流回堵至高原路段，平均时速是20到4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257.4公里，2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还有台74线东向27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车道说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情形，还在等待中分局回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

其他道路资讯同样在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转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年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年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0: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哇，我中奖嘞！
3: 我怀孕了，
2: 我找到新工作了。
4: 我要结婚了，
5: 我毕业了，
2: 耶！我录取了，
6: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安是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8号，也就是呢教师节，那同时呢也是中秋连续假期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当中的收假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啊，那在这个收假日的这一天呢，共同的还是呢再次的要提醒听众朋友交通安全，那同时呢也祝福大家平安回家。

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由这首歌曲哦，那也就是我们的杨芳仪所带来的《老师斯卡也达》，这是当年呢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哦。那今天呢9月28号是教师节，那也是呢一年一度哦，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节日。转折点呢，就是因为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教师节的奠定呢，也就是跟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纪念日是有关系的。那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并不是这一天哦。那当然呢，这又是一段历史的。那我们所知道的呢，就是后来所奠定的9月28号。

其实呢，这个9月28号呢是经过立法来做推算的哦，因为呢政府也就是邀请了多位立法的专家还有历史学家呢严格的严谨的来考据啊。那因为呢这个孔子的诞辰啊，那根据呢孔氏祖庭广记这样的一个记载里头，那一推算啊，那所以呢孔子的诞辰应该是9月28号，所以呢行政院就正式公告了哦，将9月28号呢孔子诞辰纪念日呢定为教师节，而且呢全国适用还沿用到今哦。那每一年的这一天呢，全台各地的孔庙，那像台北孔庙啦、台南孔庙啦，都会举办隆重的祭孔大典。那当然呢校园里头呢应该也提前的啊做了相关的进士的活动，那最主要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向辛苦的老师们呢表达谢意。那在我们花莲来说的话呢，

当然除了这个中秋节啊，那我们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呢，由中秋节呢展开这个序幕。那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的教师节花莲这里呢也是有相关的活动啊，还陆续的规划了特色的祭典来表扬，还有高规格的相关的这些活动啊。说到这里呢，我就会想到了，也就是凤林国小。凤林国小里头的那个小孔庙，小孔庙哦，真的是我们的纵谷呢，这个纵谷的学校里头呢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哦。那当然呢就是应该说其他各县市哦，虽然是大型的祭孔的活动，那我们花莲呢也是小而美，小而美哦。那就在我们的凤林国小的那个小孔庙，那我相信呢，只要是读过凤林国小的校友们呢都会非常的怀念，非常的怀念。那前阵子呢，像你在经过的时候呢，我发现哦，哇，我们的小孔庙呢重新的漆上颜色，感觉到很鲜艳很亮丽哦。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视线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停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这个教师节必放的歌曲叫做《老师老师》，由朴学亮还有我们的大小姐一起来唱出来的这首歌曲，我们共同来收听。

0: 老师，老师，爱动物的老师，无尾熊有没有尾巴呢？
1: 可爱的无尾熊啊，别以为它没有尾巴，其

0: 还真把我给考倒，我来猜猜，右手对不对？
1: 大老师，老师，一门最棒的老师，年糕的英文要怎么说呢？
0: 满盈哥。

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也就是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啊，已经来到了收假日了。那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北返的这个车潮啊，在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呢，逐渐的增加。那同时每小时的交通量呢，是维持在700到800辆之间啊。那截至呢，到今天下午的三点钟为止，那我们的苏花路廊呢，宜兰往花莲南下的车流量呢，大概是来到3500辆次啊。那至于在北返，也就是呢，在花莲往宜兰方向的车流量呢，来到了八千多辆次啊。那目前呢，双向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都是好走的。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连续假期呢，逐渐的接近尾声了哦。那开车前呢，请您确认这个车况，那进入隧道前请您记得打开大灯，还有呢，也请您随时收听警管所做的这个最新的路况的会诊。那当然沿路上呢，也可以利用我们的省道的资讯看板或者是幸福公路 APP 来做最新的路况的查询。

前呢，在看台八线的部分，要提醒听众朋友的，也就是在霍然亭这个路段哦，那也就是在指标157.7公里呢，因为这个路段的这个修复工。

程的关系，那当然呢这几天四天连续假期哦，那也就是暂时是不管制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中横的部分呢，也就是待会哦，那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六点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车辆只出不进。至于呢现在在官员路段呢车辆也是只出不进的，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那也就是说呢在六点半以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半仍然有夜间封闭，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向仪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至于呢，在这个铁路的运输的部分啊，今天呢，在台铁这里哦，那为了因应呢，突然哦，就是暴增的这个北返的人潮，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在我们的东部干线这里哦，也有紧急的加开这个就是加班车。那当然呢，整体的这个廉价的营运的这个表现呢，也是随时的在做这个最新的最好的服务啊。那这一次呢，中秋跟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当中呢，我们的花东线也就是铁路的部分呢，全线的人潮呢极度的拥挤。那根据台铁最新的统计啊，那也就是说呢，连假前夕呢，9月24号就开始喽，全线的总运量呢达到84万人次啊，那比平常呢多了16%。那中秋节当天就是25号这天，也有72万多人次啊。那当然呢，东部干线每天的平均是9万到10万人次的高运量，那预计呢，花莲车站这5天下来哦，那所以呢，到截至目前，来做个估量的话呢，已经来到了12万人次了。那当

人呢，也都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不管您是游客或者是返乡的游子呢，都可以顺利的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回家或者是返工哦。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座位跟这个就是车票的这个部分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您可以透过呢台铁公司的个人化的车次的查询，那或者是台铁的一定通，还是利用行动 APP 来做查询的哦。好。那这是呢在我们的台铁的部分，12万人次，12万人次。

挥着翅膀的女孩。好，那当然呢，今天是教师节哦。那如果说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像湘怡都已经毕业了好多个学校了吼。好，那当然呢，我最记得的还是呢，从小学，然后一路国中、高中，然后呢，接受大学的教育哦。那一路呢，到现在，包括呢，参与一些社团哦，那给我影响的都是我的老师哦。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哦，希望呢，能够

感谢呢老师给我的影响。那当然呢，因为老师的这个影响呢，成就了现在的我哦。以往呢，我都会写个卡片，但现在呢，哈哈，我们的群组很方便哦。那还有呢，也就是呢，透过不管是3C或者呢，就是如果老师家不是太远的话呢，就走一下，哈哈，那都是呢很方便的哦。真的感谢呢，在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的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影响我的老师哦。那当然在这个教师节呢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哦，因为老师的这个教导呢，让湘怡呢可以在这里，而且呢一直都在这里，而且呢一直都记得老师给我的影响。那当然呢回首这么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同学都会说你怎么都记得。我当然记得啊，我当然要记得啊，因为呢这都是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呢给我最大最大的帮忙的这个影响很大的这个力量哦。好，祝福老师们呢教师节快乐。那当然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29，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呢，湘怡还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跟老师有关的书，最后报他的人。好，那音乐声当中我们先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桌球男单林昀儒今天在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中场以3-4遭到逆转，止步四强，夺下铜牌。今年台湾周将在11月3日登场，延续让世界看见台湾、投资台湾、加大国际连结等三大战略目标，邀请国内外全球伙伴共同见证台湾由技术岛迈向科技岛，再走向资本岛的新里程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二届台湾周包括全球展望与国际连结、亚洲市场竞争力、创新筹资平台、提升企业竞争力、金融创新与资安韧性、衍生性商品与风险管理，以及多元投资及社会共融等七大核心。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除了聚焦亚洲债券市场、新创产业、虚拟资产与资安韧性等议题，也串联多场国际论坛与博览会，展现台湾资本市场的创新实力与前进企图心。
3: 金融机构的价值或金融的价值不仅在于资金的流动，更重要是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引擎。面对全球金融版图重组，台湾不仅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更将成为亚洲金融与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
2: 洪金龙强调，台湾周将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推动成果具体量化，在全球金融版图重组的窗口期，台湾将凭借完整的科技产业聚落与资本市场后盾，将制度改革转化为实质的国际资金吸引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庆大会即将到来，台北市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表示，9月29日礼拜二深夜11点到9月30日礼拜三凌晨4点，以及10月1日礼拜四深夜11点到10月2日礼拜五凌晨4点，这两个时间将在总统府和凯道周边办理国庆大会第2、第3次夜间标线作业。另外，10月1日礼拜四凌晨0点到清晨5点，配合宪兵快速反应连办理夜间教育训练，也将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可以提前在中华路、中山南路、公园路改道行驶忠孝西路、爱国西路、南海路、和平西路等路段。欧亚水踏是台湾

0: 极具代表性的珍稀野生动物，目前只有存在金门本岛。一群来自台中的大学师生跨海携手在地青年与社区，带领学童体验环境教育。记者陈依琳报道。
1: 依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资料，台湾本岛自1990年起已经没有欧亚水獭野外出现记录，目前仅存于金门本岛族群约100只，被列为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及台湾红皮书国家级为物种。朝阳科技大学多年来持续跨域投入保育行动，携手金门在地青年杨颖杰专业生态顾问团队及合作社区发展协会，举办水獭的秘密花园生态文化体验，带领国小学童走入聚落与水域，亲身体验环境教育。朝阳科大建筑系老师李黄良说，
2: 透过水獭讲座、生态观察及水獭表情符号难过果 DIY， 让学童认识水獭栖的与地方文化。活动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将专业带入地方，串联学校、社区与青年，共同守护金门珍贵的生态环境。
1: 金门是台湾欧亚水獭保育最关键的场域，朝阳科大师生透过专业引导与实地探索，让永续与保育观念从小扎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屏东县政府宣布，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老人健保保险费自付额的补助，并采跨机关系统自动比对机制，符合资格者免提出申请就可以直接补助。记者宋玲报道。
3: 迈入高龄化，屏东县为了全面照顾县内高龄长者的健康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特别实施老人健保保费自付额补助措施。只要涉及屏东满一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而且最近一年综合所得税核定税率是5%以下，都可以获得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4: 那符合的资格大概是，长辈一定要首先他一定要涉及在，因为我们是会自动比对长辈的一个税率之后主动帮他补助，所以长辈都不用再另外做申请哈。”那另外是，如果长辈真的很担心，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符合的话，可以到各地税率机关来做查询的。
3: 社会处强调，这个措施是采取主动审查机制，县府每月将透过跨机关系统进行资料比对，自动筛选符合资格的长辈资料给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并且直接在投保单位的保险费计算表内进行减免。不过要注意的是，健保费是采隔月缴纳，116年1月健保费实为115年12月份的健保费缴费单，提醒民众仍需要自行前往缴纳。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蔡依琪来告诉我们。依琪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山区是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6度，那要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以及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36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都是比较偏热一点的一个情形。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到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普遍是在24到27度。那要留意在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至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 会比较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那第25号台风苏力基呢，在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逐渐朝东北移动，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

0: 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0: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哎。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0: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新桑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新桑讲爱好为家的重推，
5: 新桑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6: 当三人都有七家特别的用的，做新桑沙可能到三人的无穷用的蔬菜，带电器到100%的七家，教育部金石米天阳100%的咸的，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新桑平爱到三人新冠度的100%。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再次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啊，在这个收假日的下午，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中恒呢在待会六点过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所以请假日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在台九线的部分呢，那现在全线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车流量是大的，所以呢请您随时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这是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哦。好，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再继续的来聊聊呢，在今天教师节，那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最后抱他的人。
8: 淡淡人类大文化，快读图书下，头发做做秋落金，风顺摸马沙。淡淡人类大文化，心呢穷喇叭，头日摸上拉莫西，感谢。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文苏正阳。求学期间，因为有老师的陪伴跟教导，让学生越来越懂事。每逢教师节，想起那些人生中的重要老师们，眼眶自动会温热。感谢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我该

是的，今天呢是教师节，那湘怡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真有其人确有其事啊。那其实呢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许慧珍老师的书啊。那我也是因为这本书呢跟他结缘的，而且这本书呢还签了两次名。为什么呢？有这样的机缘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那第一次签名呢，是他送我书，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哦。第一次见面，他送了我这本书。然后呢，两个月以后呢，那也就是教师节了。那刚好呢，我没有回台北，所以我就带着这本书呢，去逛街。好，带一本书去逛街啊，而且呢是去逛书店，也就是呢，当时这个也就是在花商那里的政大书局呢还在哦，那时候还在。好，然后呢那湘怡也就是在教师节这天呢带着老师的书最后抱他的人呢，好，来到了这个政大书城在逛书店哦。哎呦，结果一上楼呢我就发现呢，哎呦，这个本尊啊，这个许慧珍老师就在里头。那因为呢他带着我们文化局的朋友们哦，那也就是进行呢阅读者联盟这样的一个读书会。那当场呢有好多好多的国中高中的同学还有家长，那再来呢就是书店里面还有好多的人哦。那老师侃侃而谈，那当然呢哎，我就赚到了，那我就当做路人甲路人乙号，那逛书店的人那我也加入了这个活动。那当然呢在活动的最后呢我就跟老师自我介绍，哎呦，老师一眼看到我啊，不就是两个月前我们才刚见过面吗？不过呢真的我就噔噔噔噔就拿出他送我的那本书啊，哇，现场呢我们这些朋友们就觉得哦，你怎么有老师的书？有

而且呢还有老师的签名呢。这个签名的事情呢就放一边了啦哈。那当然呢后来呢朋友们就旁边的朋友们就开始起哄说再签名再签名哈。所以呢我这本书是签了两次的名哈，那真的很棒，一本书还可以请作者签了两次的名。好，这本书呢书名就叫最后抱他的人，那老师是写出呢让他感觉到很心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哦。那因为呢他曾经进入到偏乡小学哦，那同时呢有一个读书会上面，那有一个呢感觉到是非常调皮捣蛋的，而且呢过动又好动的小朋友阿杰。那这个小朋友呢他在阅读这个傻狗温迪克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卸下了他的心防哦，那向老师呢诉说他自己一个自己的故事。那所以呢老师也深受感动，拍拍他，同时呢给他一个非常的温暖的紧紧的拥抱，而且就对他说你真的好勇敢，就是这么一句话呢。那我们这个小男生，我们这个阿杰呢还真的有点腼腆吼，还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说好恶心哦。好，那当然呢这是给老师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过了不久呢，就是寒假了哦。那这个阿杰呢，因为就是家庭的悲剧哦，不幸丧生了。那这带给慧珍老师呢，非常大的伤痛哦。而且呢，他每次呢讲到这个时候呢，不但是老师哦，那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到呢，很哽咽哈、哦。好，他说呢，身为教师要及时珍视每个来到身边的孩子，因为呢，我可能是最后抱他的人。这里呢，我所感动的是老师的爱呢，不只是传授知识解惑，而且呢是及时的陪伴。那在成绩还有常规之外呢，那老师愿意凝视孩子眼眶当中的泪水和软弱，同时呢，在他们最需要帮忙，同时呢，可能是人生的低谷当中，或者是失意的时候呢，给了他一个最温暖的拥抱，那也成为了他心中唯一的微光。所以呢，从此以后哦，我就跟慧珍老师呢结下不解之缘了。那当然呢，九月份我也请他分享了有关中秋节和月亮的读本哦。那这个绘本，那老师呢总是有相当多的使命感。他认为呢，他一生学命哦，就是要推动阅读。在他的信念里面呢，阅读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是提升作文的能力或成绩。那他希望呢，能够给孩子最大的心灵的安顿。那所以呢，他期许自己要让阅读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一条救命索。是的，他提早退休了。而且呢，他希望用他的力量带领孩子呢，透过书本看见更大的世界。那同时呢，也让那些生长在破碎家庭或者是贫困的家庭当中不美满环境的孩子呢，能够在书中找到治愈自己的力量，能够呢健康的，能够平安的长大成人，在面对风雨的时候呢，仍然有力量站起来。

其实呢，在这本书里头呢，最撼动我的就是哦，那当然呢，像很幸运，就是一路啊、哦，我的求学的阶段呢，都遇到很好的老师。那慧珍老师呢，更让我看到了哦，那也就是呢，他展现出来了教育人员的一个教育的大爱。那他也说到了，在书里面呢，他说公立学校的老师呢，他的使命就是要公平，要正义，他要为公平正义呢成为最后一道防线。那所以最后抱他的人这本书里头呢，最撼动人心的，也能够展现这个教育大爱的一段话呢，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每个孩子呢都有机会成长在书香环境围绕的生活当中，但无论出身贫贱，所有的孩子呢都将来到公立学校，在老师的眼前成为好孩子。我们是提供给他们公平正义机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之以身为公立学校的老师为荣。好，老师呢，他说以身为公立学校的老师为荣啊，那同时呢，他也展现出了呢，也就是他对教师这个就是这个职务呢有高尚的这个期许啊。那所以呢，他觉得他面对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学生呢，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家庭呢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公立学校的教师呢是底层。或者是弱势孩子翻转命运，获得关爱的平台。那所以他说，我身为老师，我必须要守住这道防线，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给予他们同等的爱与机会。

是的，说到这里呢，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老师说呢，公平正义是公立学校的老师最后一道防线哦。好，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花莲呢，刚刚我们有提到了，也就是有孔子庙的那个学校呢，那个学校叫什么啊？叫凤林国小。好，接下来呢，我就要找到那首歌，由我们的徐世慧老师呢，带着我们凤林国小的小朋友呢，共同来唱的这首歌叫做《梦想反崩》。老师呢，就是带着小朋友呢，实现梦想，而且呢，让梦想发光发热，共同来收听我们的徐世慧老师带着凤林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唱出的梦想反崩，一起来崩崩崩咯。

0: 您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02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在我们台八线的部分，台八线的中横哦，在官员到天祥之间呢，四点半以后呢，车辆呢就是直出不进了。那待会6:30以后到明天的早上6:30呢，将会有夜间封闭的情形。好，至于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哦，那今天呢，也就是开放通行到六点哦，那但是6:00以后呢，车辆是只出不进了。那6:30到明天早上的6:30呢，也会有夜间封闭的情形。那至于呢，明天早上第一个放行时间是。

早上的6:30。那所以呢，明天9月29号，呢就要恢复每天5个放行的时间哦。那分别是早上的6:30，还有10点的时候，接下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也就是5点到6点，这是明天哦，明天呢恢复正常。那今天到6点的时候呢，双向还是通行的，不过6点以后车辆只出不进，所以呢，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6点到6点半呢，那当然呢就是只出不进哦。那6点半以后呢，就实施夜间封闭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这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好，那学校的生活呢总是令人难忘的哦。不过呢，感受到呢就是光阴的故事，时间的压力。那罗大佑所带来的光阴的故事，不晓得呢我们想到的是哪一段学校的生活呢？

就在歌声当中呢，来自于我们各地的分局哦所做的路况会诊也已经陆续的进来了。那湘怡呢，从北往南，那首先呢，我们感谢啊新城分局刘纯宇啊刘警官，那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哦在辖区里头呢，也就是新城分局的辖区，包含了台九线的和平到嘉里这个路段哦。那依据呢公路局所做的统计，截至呢到五点为止，那我们整个苏花路廊呢南下哦，也就是宜兰往花莲这个方向呢，那车流量呢是大概就是2800多辆次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就是花莲要往宜兰这个方向呢，来到了7600辆次。那目前呢，南北双向的车流是顺畅的，是。

顺畅的，那车流量大，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了。好，那至于呢台八线的部分哦，台八线的部分，那也就是官员到天祥之间呢，指标在114.6公里到167.1公里，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现在呢，4点半过了是已经关闭了哦，那所以呢是禁止进入的。那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可以到6点，可以到6点，但是6点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在新城分局的辖区里头呢，我们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那目前呢状况是良好的，停车的状况呢秩序也非常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同时在我们的县道193的部分呢，行车的状况也相当的良好。感谢我们的新城分局来自于刘纯宇所做的路况的会诊。

续呢，南下来到的是我们市区了，看到的是我们的花莲分局，花莲分局呢所做的路况的会诊。那主要呢，我们关心的是现在呢中央路的部分车流是正常的，交通顺畅。那同时呢，在金三角的部分，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车流正常，交通顺畅。那在我们的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那东大门夜市，东大门夜市哦，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10了。那我相信呢，陆陆续续会有人前往的哦。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我们的车辆呢，还是要好好的停好哦。好，那至于呢，在我们的火车站的周边，火车站的周边，还有转运站这一带呢，交通秩序也相当良好。好，至于在将军府我们的这个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那情况呢也是很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花莲分局，花莲分局呢所做的路况的会诊。继续呢，我们要往吉安。

0: 是的，来到吉安分局了，我们的苏米燕苏警官告诉我们说，辖区里头啊、哦，那哇，这个范围很大嘞，在我们的台九线的部分呢，包含了志学段、寿丰段、丰田，还有呢台九丙的部分呢，来到了池南、鲤鱼潭一带啊、哦，文鸾那目前呢双向车流都正常，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海岸线哦，在盐寮路段呢双向的车流也很正常，不过呢这里风景很好，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啊。那盐寮的部分呢，尤其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有这个施工，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车道减缩，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了。台十一丙的部分呢，现在寿丰丰田好状况良好，
1: 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
0: 好，在我们的吉安分局辖区里头呢，车站好多个，有好我们的吉安车站，还有志学车站、寿丰车站、丰田车站，站区里头呢都是顺畅的。好，那再来呢，也就是看到吉安乡的中央路、还有南滨路跟海岸路，这双向的车流也都正常，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吉安分局的苏米。

好，我们连续呢从新城经过市区，来到了花莲分局，再来呢往南下来到吉安。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啊，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的要去凤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玉里分局喽。好，这首歌曲呢是姜育恒和叶欢啊，那他共同来演唱的，歌名叫《天天等，天天问》。好，那现在呢？江怡呢就去问我去问一下呢我们的凤林分局还有我们的玉里分局现在辖区里头的交通状况。

是的，继续呢，我们来到的是凤林分局啊。那感谢我们的何恩娟何警官啊，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在辖区里头，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包含了凤林段、光复段、瑞穗段，还有呢台十一线的丰滨。那现在呢，时速啊可以来到50到70啊。那所以呢，行车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呢影响交通的情况。那最好的状况呢，瑞穗这里呢时速可以到达70啊。那当然呢，重要的干道的部分呢，在凤林的街区、光复的街区，还有呢瑞穗、丰滨，那市区的状况也是非常的良好。至于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呢，兆丰农场、光复糖厂、瑞穗牧场啊，停车的情形也相当良好。来到了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台十一线上面的北回归线呢，停车的状况呢，周边的情形也都很好。在青埔之子天空步道啊，那目前虽然是在修园当中，不过呢，这沿路上的交通的情形呢，也是良好的。好，继续南下呢，来到了玉里分局，感谢我们的博宇警官，那告诉我们说，目前辖区里头台九线呢，包含了三民段、大宇段哦，那是顺畅好走的。在玉里大桥呢，现在也是可以通行哦，在花193线道全线哦，那这整个状况呢是非常良好，并没有传出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在市区的部分呢，玉里的街区。整个从火车站一路呢看过来都是相当良好的。那在富里街区呢，也包含了台九线、台三十线哦，那还有安通这一段呢，交通状况也是良好的。至于在东里、竹田、富里还有富里的街区呢，也是交通状况良好的。好，在观光游憩区的部分哦，靠近这个玉里的桥头，还有呢富里的农特产中心，那现在停车的空间呢相当的宽裕哦，那周边的状况呢也是良好的。玉里火车站、富里火车站呢都相当的好，并没有影响交通的情形。那这是呢来自于我们的玉里分局博宇警官所告诉我们的交通状况，非常的感谢。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4了。那现在看起来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台九线的部分呢，新城这个路段哦，那前后呢交通状况都相当良好。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接近傍晚了哦，那总是呢天色暗得很快，请驾驶朋友呢务必保持好车权距离啊、哦，那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曲的高明俊和陈爱梅所带来的《谁说我不在乎》，那当然呢，开车更是要在乎，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继续的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歌《谁说我不在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北滨国小的林纯美老师，目前任教已经是第30年了。而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转学进来的，对于食物他有着特别的执着，那同学都会把多的或有人请假的食物留给他，特别是水果或点心。在他毕业之前呢，我去他们班，他就从餐袋里面拿出一颗苹果说要送给我。他的最要好的同学就笑说，这个会不会是刚刚营养午餐掉下来那一颗，你不要所以给老师。而他就非常的生气说，这是某某人请假他拿的，他觉得要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以往要吃这些东西是拿不到的。那对于一个这么喜欢吃的小孩，他愿意把东西送给我，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够遇到了解他的同学，了解他的老师，也希望每一个老师都能够遇到知音的家长和学生。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0: 伊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4了，也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呢台九线的部分哦，依据呢公路局所做的统计，截至呢5点为止，在苏花路廊南下哦，南下的部分呢，也就是宜兰往花莲这个方向哦，车流量呢来到了2806辆。那北上的部分呢，也就是花莲往宜兰这个方向呢，车流量哦来到了7696辆哦。那目前呢双向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至于呢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呢，那待会六点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我相信呢每一个孩子都是呢刻在老师心中最最不舍的这样的一个想念跟希望能够带领呢成长的这个心愿哦。那当然呢在教师节我们在此呢也要感谢我们老师们呢所做的付出。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自细汉到大汉，读册就亲像过关，有老师陪咱一关过一关。感谢老师一路上的付出，祝福您教师节快乐！你今嘛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但是呢，有老师的引导，有老师的带领的话呢，那我相信这个力量的发挥是很大的。就是像刚才呢，像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慧真老师啊，那他说呢，我们公立学校的老师呢，就是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呢最后一道防线。他把这个呢当做他的在教职生涯当中呢很大的这个使命哦。那我相信呢，在校园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老师呢带着孩子成长，那同时呢也给孩子呢带来了希望。那这是呢在教师节前夕啊，那湘怡呢也跟我们的慧真老师分享到的，那同时呢也在今天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天呢是连假的收假日了哦。那现在呢，苏花路廊北返的车潮双向哦，那都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夜晚视线不良，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哦，务必多加的小心，务必多加小心哦。那当然呢，连续假期已经进入了尾声，那如果说还是要开车的话呢，那当然还是要提醒您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也是要多加留意的。那进入到隧道前呢，请您记得开启大灯，那也随时收听警广呢所为您做的路况的会诊。那当然沿路上也可以利用公路局的电子看板哦，那还有呢 APP， 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来做相关的讯息的这个导览。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您，如果呢感觉累的话呢，找个适当的地方稍微的休息啊，或者呢用替换驾驶的方式，避免呢因为疲劳驾驶危害到这个行车安全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间呢已经来到了，我看看已经5:47了哦。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目前根据呢辖区里头所做的路况的会诊里头，我们来看哦，是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在我们的东大门夜市，还有呢在街区的部分重要的路口，还是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礼让。那如果呢要用餐的话呢，也是请您呢把车辆停妥哦，多利用呢周边的这个停车位啊，把车辆停妥，那再慢慢的呢散步一下。那其实呢，我感觉到现在的天气哦，很适合这样子慢慢的散步。我觉得呢是蛮好的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如果说找不到餐厅的话呢，吃个便当也是不错的哦。好，我们的刘佳慧所带来的妈妈的便当菜。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3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这4天的连续假期呢，今天已经是收假日了啊。那节日呢也接近尾声，那当然呢，在苏花公路的部分，我们苏花路廊哦，那目前呢看起来交通的状况是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不过呢，夜色已经逐渐的暗下来了，那所以呢，山区道路总是呢路况多变的，也请驾驶朋友呢随时的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好，至于呢在我们的台九线的部分呢，马太安溪便桥这里有限速，是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我们看到台十一线的部分，也就是花莲大桥也有限速哦，是限速3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呢减速慢行。好，至于呢台十一线的部分，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大坑

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车道减缩了，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多加的留意哦，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黄凤仪还有荒山亮所带来的歌声，这个歌名呢叫做幸福的船。那当然呢，如果现在正在台十一线上的驾驶朋友的话呢，那当然晚上呢看不到船了哈。不过呢，白天经过的时候，确实这里呢是相当相当的广阔的太平洋。那当然也希望呢多加的注意现在哦。晚上呢要多加注意行车状况哦。那尤其来到花莲大桥这一段啊，从海洋公园开始，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请您多加小心了。

0: 哎，你有看到吗？
1: 马泰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 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1: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

0: 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哎呀，已经六点了，我们赶快呢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在路况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
5: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轻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呢，车多路段包括了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而北上从新竹到湖口路段尤其车多，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了。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目前过了6点钟已经没有进行任何的高程载管制措施，但是因为车多拥挤的关系，目前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还正在进行匝道移控，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循序渐进的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北上从宜兰到坪林路段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不到50公里，过了坪林之后车速才能够慢慢提升，也是要麻烦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是靠近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路段车子比较多，而在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北上的南投到中兴路段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呢是目前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持续不好走，南下的国道三号新化服务区一路到了关庙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而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这边车多，而东向从左营端以上来到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另外呢，在其他路段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方面，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16.3公里南深路路段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路段原本的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出口处车多排队。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3: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2: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3: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2: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3: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

0: 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0: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2: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起立，立正，敬礼，
5: 谢谢老师。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扮演着重要角色，教导我们专业知识，引领我们学习与探索的人，也可能是跟我们谈心解惑的好朋友。非常谢谢辛苦的老师们，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7: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5: 教师节快乐。
0: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时间呢也来到了6:06了。接下来呢，在更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已经来到了6:10了，赶快呢，我们就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蔡一奇一起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一奇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花莲呢，大概是29度，而且天气是蛮晴朗的一个情形。那明天的天气呢，会跟今天是类似，那在全台各地呢，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在中午过后呢，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阵雨发生的机会，而白天高温大概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地区，还有这个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是有局部地区会有36度或左右，或者是更高的一个高温发生的一个几率，那感受上会比较偏热，那尤其注意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呢，各地低温大概普遍在24到27度。另外呢，在这个周三以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半部的这个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呢，在满潮期间的水位会比较偏高，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这个海水倒灌或局部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要多加留意。在台风方面，在第25号台风苏力基目前位于日本琉球东方海面，那它逐渐会朝这个东北方向的移动，对台湾的天气并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一奇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谢谢，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有一句传统的老话说呢，也就是月到中秋分外明，嘿嘿，中秋节刚过。好，我要说的是呢，也就是一年呢容易又秋，就是到了这个中秋节过后，就感觉到过年就快到了哈。那所以呢，天气的变化也很快哦。要请家属朋友，请我们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家里有长辈朋友或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要注意呢天气的变化，早晚呢注意保暖。那当然，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您耐心的驾驶，那注意车前状况。那经过隧道的话呢，请您务必保持好安全车距哦。那同时呢，也请您开启大灯。

月圆人团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佳节已到来，为贯彻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要求，115年中秋节监察防贪专案已经开始，呼吁大家不要有不当的请托关说、赠送财物、饮宴应酬，响应全民反贪的政策，共同携手打造廉能社会。警察广播电台祝大家阖家安康，中秋节快乐。

过中秋节呢，就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哦。那我相信呢，现在有很多在路上的不管呢是回家的返乡的游子，要继续呢返回工作地哦。那或者是到花莲来到此一

游的游客在回家的路上，湘怡呢都祝您行车平安。那当然呢，明月还在哦。那沿路上呢，希望您是平安快乐的，而且是顺利的。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费玉清所带来的《爱是一个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中秋月亮呢？圆又圆，月圆人团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求学时期进入社会后，都可能会有不可或缺的恩师。记得在我国小的老师有蔡淑琴、苏阿雪、严脸男，国中时候的老师有王宪章、陈月珠、于小琴，警大时候有边子光主任、陈福荣中队长，都是我们求学时代谆谆教诲的好老师，对我深刻的影响。老师，你们辛苦了，有你们真好。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荣兴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平安健康，教师节快乐。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0了。好，那我们再次的呢把道路状况哦来做一下提醒。那首先呢我们从我们的花莲的大门，也就是新城分局这里啊，那目前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哦。那截至呢5点为止呢，南下的部分也就是宜兰往花莲方向哦，车流量呢来到了将近3000辆哦。那北上的部分呢已经超过了7500辆以上了，那当然呢现在可能到了8000辆了啊。那目前呢南北双向的车流是顺畅的，不过呢车流量大，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了。好，至于台八线的部分，台八线的部分啊，那6点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明天呢，明天早上6:30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同时那也恢复了正常，也就是一天有5个放行的时间哦。那分别是早上的6:30，那接下来呢就是6:30到8点，再来是10点，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请驾驶朋友呢遵照这个行车的这个开放时间哦，那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了我们花莲分局的部分哦，那目前呢也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一带哦，还有呢我们的站区现在交通状况也是相当良好，那并没有呢影响交通的情形。重要的路段中山、中正、中华、林森车流正常，交通顺畅。好，继续我们往南来到的是吉安分局啊，吉安分局的部分呢现在也就是在吉安、治学、寿丰、丰田，包括呢车站站区都是正常的。在台九丙呢池南段还有文兰哦，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小心。至于在台十一线的盐寮路段呢，现在双向也是车流正常的。那至于来到我们的凤林分局的辖区呢，包含了也就是马太安溪的钢构桥这里，南北双向顺畅，不过有限速40公里。至于在光复市区、瑞穗市区还有丰滨路段，现在时速可以到达50到70公里。好，再来看到呢是我们的玉里分局的辖区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那至于呢在富里的东里、竹田富里的街区还有站区、玉里的站区呢也都是正常，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听这个旋律哦，就会想到徐怀钰，哈哈，徐怀钰所带来的爱是 Easy Game。 好，那我们一起呢来 Easy

是的，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6了，但是湘怡呢还不能说再见，哈哈哈，因为呢今天是国定假日哦，那湘怡呢要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7点钟，那所以呢中间我们还有一段呢新闻报道有15分钟哦，那所以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就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湘怡再度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回到花莲分台，我要陪伴您到晚上的7点。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9月28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今天收假，高工局预估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返车潮预计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张玉耀表示，收假日北返车潮下午陆续涌现，北部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预估车多情况将持续到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
2: 北部地区的话，预估国一北向的苗栗至湖口，也就是湖口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关西至大溪路段，预计车多的状况会持续至傍晚以后才会逐渐疏解。另外，针对国五北向车多的情形的话，也会预计持续至下午5点、6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中部地区同样有北返车潮，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以及国三北向雾峰、大山到香山、竹南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也将持续到傍晚。南部地区则以零星车潮为主。高工局提醒晚间北返民众，可利用台61替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可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利用台74接国四，避开车潮。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高屏二块今天动土，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表示，这条道路具产业廊道、生活道路及韧性通道等三项意义，将继续支持均衡台湾在列的各县市交通建设，打造更舒适的交通网络。记者宋玲报道。
3: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朱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块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4: 它虽然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3: 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六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一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毒品债务纠纷，已经巡线将四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6: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

0: 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1: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八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10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拘提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第四届以数为师全国串联大数据，全台17场同步上树，今年首度跨海串联每日飞，呼吁大众照顾好现有的树，和种下新的树一样重要。记者王玉芬报道。
3: 由变色龙攀树工作室与台湾真美术协会共同主办的大数据今年迈入第四届，从本岛到澎湖离岛各地攀树教练带着民众同一天上树。今年活动最大亮点是首度跨出国界，串联美国、日本与菲律宾的攀树社群，多个国际知名攀树器材品牌也首度走进非比赛场合支持推广。彰化主场更邀请林业巡山员张伟存举办专题讲座，探讨树木保护护的议题。而今年台东场设置在台东大学图书馆旁优美的静心湖，台东攀树教练李潜龙说，
4: 台湾有在喜欢攀树的人，有一个大家说好一起聚会的时间，会场会设立几个像小挑战比赛关卡，要练习架设，把绳索转换，另外一个工作攀树。
3: 参与第5年的学员朱仲彦说，
5: 我觉得最难的是要了解一棵树到底能不能让我们攀爬，这是需要知道树的学理知识、风险管理的控管，再来我们还会整理这棵树，让它可以长得更好。
3: 另外主办单位表示，近期行道树修剪与移除争议频传，希望透过活动让大众体会照顾好身边现有的树和种下新树一样重要，期盼透过跨领域协力为台湾的树木找到最好的生长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台湾每年大型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达42万公吨，环境部以音乐祭典浪人祭为示范案例，发表活动减废指南，从3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环境部近年参与多场大型活动推动环保减速，案例包含无肉市集、大甲镇蓝宫妈祖绕境、法鼓山心灵环保日等等。其中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超过39万件免洗餐具。环境部将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整理成一本简单好懂的活动减废指南。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7: 我们从展览市集、慢跑还有宫庙绕境以及地方的节庆，那大型活动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
6: 环境部也邀请多个主办单位分享实务经验。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说，
8: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
6: 环境部表示，这份工具书是前线累积多年的心血，更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3个阶段的减废行列。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北家福中心今年的岁末送暖活动募集舒眠枕头及民生物资，号召社会大众陪伴弱势家庭温暖过冬。记者任兰心报道。
9: 对许多人来说，睡前躺上熟悉的枕头是平凡日常，但对经济弱势家庭而言，面对三餐、房租、教育等开销，连一颗用久扁塌的枕头都可能无力更换。台北家福中心岁末送暖活动正式起跑，今年以枕着希望、梦想发光为主题，棒球选手、爱心大使戴培峰也响应捐款为弱势家庭加油。
10: 我对休息也是非常重视嘛，那自己家里有好几个枕头，对，然后去比赛也会带自己的枕头，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就是对每个人的休息是非常有帮助，所以希望透过自己一点点力量，还有家福这边可以为每位需要帮助的家庭贡献一点点力量，那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加入家福的爱心行动。
9: 台北家福中心表示，岁末送暖不只是

0: 募集物资，更希望让弱势家庭知道辛苦有人看见，需要有人一起承担，邀请社会大众从一颗枕头一份心意开始。今年活动将在12月6号举行，目前正在募集书面枕头及民生物资，呼吁企业团体及民众响应，陪伴弱势家庭温暖度过岁末。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全民大剧团全新舞台剧《当时光起舞》，以台北市中山堂为背景，讲述女儿穿越时空与父亲相遇的故事。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全民大剧团原创舞台剧《当时光起舞》，由曾之乔饰演的女主角开启时空之门，与饰演父亲的汤志伟重新相遇，抚慰人生的低潮及遗憾。剧中融合台湾现代舞蹈萌芽、西洋流行音乐传入等文化史料，以及台北市中山堂90年来承载过的集会、表演、电影等不同活动，见证台北城市及台湾艺文环境的变化。编导谢念祖说：“
3: 因为他有穿越，其实常常是因为某些遗憾。”对，那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觉得这个戏虽然表面上有很多华丽的舞蹈，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最核心还是讲到亲情之间的情感。
2: 当时光起舞，12月11号到13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邀请观众一起穿越时光，在舞蹈、音乐、历史与亲情交织中，寻找自己生命里那个最想再见一次的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原设于鹿港历史建筑的彰化县公益展览馆工程深退，正式迁馆到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开幕首展邀集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推出联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王怀敏县长指出，彰化是台湾重要的公益发展基地，许多公益师一辈子专注一件事情，把时间化为记忆，把生活化为作品，也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留在彰化土地上。从2004年台湾公益之家开始评选以来，彰化共有17位公益之家，约占全国的1/10。这份成绩不只是数字，更代表拥有深厚的公益实力。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新馆开幕，共推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5: 我们展览馆是设在鹤栖别墅，因为租期一到，所以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鹿港的游客中心。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然后把我们的公益延伸到我们的公益之家的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家里面。那我们呢，县政府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
4: 彰化公益之家联展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通过这3个要素，共同勾勒出彰化公益在记忆延续、生活记忆和形式层次的多重面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云林国际偶戏节9月29号到10月11号登场，邀请民众一起感受云林的偶戏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宣传云林国际偶戏节，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跟便利超商合作，将偶戏文化融入日常消费及游戏场域，推出限定杯套，结合口湖休息站第14支幸福公路陆逍遥周岁，在口湖休息站推出系列活动，串联湖尾镇农会推出的偶戏节联名商品，邀请民众来云林看偶戏吃美食。湖尾镇农会总干事蔡武吉说：
7: 本次的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啦吼，观众朋友，伫咱偶戏节这个节节节目的期间，会当来到虎尾行行咧，来食阮虎霸王的土豆，来看到布袋戏，我相信咧好事发生，好事连连。
6: 云林县政府表示，云林国际偶戏节持续透过国际交流、多元展演及跨域合作，让云林布袋戏文化走向国际。邀请民众29日到10月11日来云林欣赏精彩偶戏演出，感受云林在地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泰卡好，各位老师，各位教育伙伴，泰卡好，我是教育部长陈应耀。每次听到台湾学生在国际评比的优异表现，我心里都很清楚，这份荣耀背后最大的功劳就是各位老师，因为有你们用心教学、耐心陪伴，孩子们才能展现出最好的一面。这段时间，我走遍全台，从城市到偏乡到离岛，看见老师们无私为台湾教育的付出。你们每一份努力，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台湾人才培育最真挚的承诺，令人感动。谢谢你们用爱与专业点亮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我代表教育部向所有第一线的老师致上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为台湾教育的付出。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也就是6:47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相宜今天呢要陪伴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7点钟。

宇呢所带来的爱是点点点。好，那当然今天是教师节哦，老师呢总是无私的付出他的大爱哦。那湘怡呢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许慧珍老师他所写的这本书《最后抱他的人》。那来看看呢，老师身为教师呢，他也自我期许，他认为说老师呢就是成为呢孩子的就是维持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哦。这尤其呢是公立学校老师的一个使命。那当然呢在他这本书里头呢最为撼动人心的，也就是能够展现教育大爱的这一段话呢，就是说他提到了不是每个孩子呢都有机会成长在书香的环绕的环境啊。那无论呢是出身贫富，所有的孩子都将来到公立学校老师的眼前。我们是提供给他们公平正义机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以身为公立学校的老师为荣。好，这是呢许慧珍老师在他的书中《最后抱他的人》哦所展现的，他对这一份教职的一个期许哦。那或许呢学生的背景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呢是底层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翻转命运，同时呢也获得关爱的平台。那所以呢期许老师必须要守住这道防线，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给他们呢同等的爱与机会。

这首歌呢是萧煌奇所带来的《做一个秀琴能心美郎》。那我相信呢，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情感呢是一辈子的。那老师呢，就是影响孩子最大的。那其实湘怡觉得非常幸运的就是，一路呢指导我、教导我的老师

的回想呢，我们求学的过程里面啊，在哪一个学习阶段呢，老师对你的影响最大呢？那当然哦，老师总是呢应该说与人为善哦，那不管呢他是温柔的，不管呢他是有活力的，或者呢有些老师是爱说笑话的。好，不管怎么样，你今天的这个画面里头呢，你出现的是哪一位老师呢？那当然哦，对老师的感谢呢，我们除了可以做实际的行动，实质的行动哦，那我相信呢，或许距离的关系哦，居住的地方，但是呢现在3C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好，那以前呢都要写卡片，现在呢 LINE 一下就好了哦。好，那所以呢现在今天还是9月28号哦，如果说因为你很忙碌，因为呢你没有时间，不过呢现在哦点一下，或者呢是按一下哦。好，想到哪一位老师的呢？好，那给他一个最实际的祝福，同时呢也表达你最最的一个感谢。好，那时间还来得及，现在呢才6:58，但是呢湘怡要跟听众朋友说晚安咯。今天因为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陪伴大家到7点钟哦。好，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到6点半，湘怡呢在天天好时光等待大家，同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大小事，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只剩下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一上来到平林路段维持的时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过了平林之后车速就可以慢慢提升，大概有到7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的平均点是在国道一号靠近北上呢，从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延伸到了园林路段，甚至到了埔盐系统交流道维持的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往北的方向现在车子比较多。其他路段方面车流也都已经大致恢复正常，在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台61线在北上294公里接近将军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这边还在清运满地散落的砂石，请您特别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1号刚接到北上过了林口路段有一部车辆摇摇晃晃的前进，还有在国道10号靠近东向5公里的仁武路段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里。以上的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金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因为有老师鼓励，让学生把握当下，尽情体验人生，
0: 用满满的勇气追逐梦想，就是最深刻的人生体验。
1: 谢谢老师的加油打气，趁着教师节祝老师们
0: 教师节快乐哦。

0: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0: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4，第三个小时，不是第三个小时，才第一个小时，怎么这么想下班？是不是？好，今天9月28号，星期一，是连假的最后一个晚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祥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自由发挥3D武力全师。Anyway， 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喽。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控是启动当中的，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当中，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刚刚是3D武力全师，现在是阿亮补学量超级任务。

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你有看过超级任务吗？有的话，不要举手，如果你在驾驶座上的话，也不要举手哦，旁边的人帮你举双手就好了。以前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超级任务，在小朋友那个年代后，电视儿童那个年代，看到超级任务就说，哈，要找一个人，要出动一组人马去到学校翻毕业纪念册，然后还要请示学校跟校长。找到老师，好，我印象当中大部分的超级任务呢都是找老师的，所以在这个9月28号的教师节，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如果要讲到老师，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呢？可能是在学期间的老师，可能是补习班的老师，可能是生命当中引导你教会你或者是给你这个新体悟的一个人，对吗？任何人事物都可能会是老师的，在这个超级任务之下，你想到的那个教会你重要事情的人会是谁？好，7:19，国道一号北上的214-21公里园林路段，这里车子多，有路况报给警广了，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今天的开场音乐呢，我选了比较多都是有年代感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相信进到主歌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有感觉。它是叶爱玲，《我心已打烊》。

一爱零，我心已打烊，很符合我刚刚一上线说九点十几分准备要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哈。好啦，7:26，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11公里车子多，园林的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这个连续假期你烤了几次肉呢？从星期四的晚上到现在是礼拜一教师节的晚上，你是不是有在 ING 进行烤肉这个活动呢？我才在跟我朋友聊说，我应该有蛮多年没有在中秋节或搭配这样的节日来烤肉了。对，虽然烤肉这件事情呢是这个很有气氛很有氛围的，不过我跟我身边的人大部分都把它转换成谁生日想要吃什么烧肉或烤肉，或者是哪一天我们要不要聚一聚，或者是我们有去这个外县市旅游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烤肉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连续假期过得蛮健康的。接下来在烤完肉之后吃完月饼之后也要开始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废物或毒素可能吃的比较多，接下来要来调整一下进食跟运动的情形。他们是草蜢，歌曲叫忘情385，歌曲过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1: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3: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0: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1: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3: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0: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7:39休息回来，深白色二人组，好，几年前的小回归，23年哈，发行的逆火专辑歌曲叫做《你教会我的事》。国道一号北上的214到209，园林到埔盐系统车子多。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到方苑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3.8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台65的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五股往南到新庄二车子。

都比较多一点点。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2.8公里有散落物，请小心哦。继续听到的是遗忘许慧欣的歌曲《学会》。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公里大城道方苑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月行者专辑 JJ 林俊杰，冻结。

仅止于此，他是蔡明佑。新专辑暌违七年发行，快乐有时有的专辑，歌曲叫做仅止于此。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两次歌名呢？国道一号南下 308.6 公里，靠近曾文溪桥，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21.1

冻结。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路段车子多，影响进入台74线的汇入的车流。台六一北上 201.1 公里大城道方院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了。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田馥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曲《干净的房间》。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连带影响台74线的汇入车流。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的201.1公里大城道方面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内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个的全线车道已经扩大管制路段了，要特别留心哦。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车速是比较慢的，中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绿油油的，全都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要提醒大家，连假过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5: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4: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5: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Titan。

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糯米团。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是星期一晚上来收听景广妹要去哪边哈？今天应该是要回家的日子，对吗？好啦，一个新的消息，好，明天9月29号星期二明早的10点到12点呢，在台东分台的西川山发射站会有修复的工程，好，所以说这个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哦、会有继续的工程，所以明天呢，台东地区的调频 FM94.3 会暂停播出。那该时段呢，台东地区的朋友啊，建议收听全国网 FM101.3、哦、建议明天台东地区的朋友呢，收听全国网 FM101.3，又或者是可以用网路广播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哈。现在有非常多收听不管是警广或者是其他这个广播或节目的一个方式跟方法，好，所以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台东地区的朋友 FM 的94.3是暂停播出的，特别留心咯。刚刚是糯米团，现在是易清瑶《易清十色》当中 Lesson。

つくと短視聴は作れないんだけど、それよりもっと美味しいのを今夜食べさせてあげるから落ち込まない。

易清瑶，歌曲叫做 Lesson。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或者是习得新技能或者是新的知识跟道理的时候呢，往往都不见得是从学校老师身上学到的，是不是？虽然传道授业解惑是老师的这个工作内容，但我相信呢，除了要感谢学校老师之外，也要来好好的感谢身边教会你各式各样不同事情的人事物。

分手吧，阿月，张震岳。分手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让人学习到事情跟道理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个过程。所谓的受了伤才知道要怎么样去疗伤，是吗？哦，台六十一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慢线车道，慢车道这里有事故哦。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控制启动当中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苏澳罗东入口匝道已控制开启哟。台北市的凯道正在进行这个国庆的相关事前准备，所以凯道呢近期到10月10号11号都会是有长时间的交通管制。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21.1 公里大成道方院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个地方。路况更新电话 0800-000-123， 杨乃文 One 专辑，来听歌曲《星星堆满天》。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休息回来8:36 The Fray 冲突乐团 You Found Me。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 A 出口前的中线有三角锥，国一北上的313.2公里新市地磅路段内线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的慢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是开启当中的。他是邱淑婵，吴征是新 EP 歌曲叫New Hand。

秋暑蝉 New Hand 这首音乐作品在吴峥的 EP 当中。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过圆山路间白色掉落物，国一北上 313.2 公里新市地方路段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

新竹 A 路段中现有三角锥掉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23.6 公里有三路要特别小心咯。张雨生带我去月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纽汉，哎，不是纽汉，带我去月球之后，署名舒米恩，不要放弃母语版本的歌曲8:50。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接往国道一号的平面，交汇处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国一南下交界的地方，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3.6公里过圆山路间有白色的掉落物。国一北上的新竹 A 前的中线三角锥掉在这边，都是足语作品。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

他是巴查克，自己专辑歌曲叫做《光五十六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艾黛尔 Adele 30专辑歌曲叫《I Drink Wine》。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3.6公里过圆山的路间，白色的掉落物。南下的70.5公里，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两台

车的事故，北上的新竹 A 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台九线南下的114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的美山平交匝道有的慢车道有事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到10月11号前都有国庆的施工相关的一个准备，有交通管制都要提前留心。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车速是比较慢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部长林一静。迎接教师节，想向每一位辛苦教导、陪伴孩子成长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在数位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给了教育更多的可能，但老师的耐心与陪伴永远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力量。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景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第四个安静练习拍戏少年，第三个小时9:12。国道三号南下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方向，黑色狗狗跑上来，不容易看见，特别小心呢。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入口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要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好，台九线南下的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浪吧浪浪浪浪浪一逆散。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出口前还有仁德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因为在北上的324公里这里刚刚说到有三台车的事故。

收录在《云就要翻过山》，他是张干勋。北大武山，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出口匝道往竹东，黑色小狗跑上来。国三北上关庙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一号北上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路段内线三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4公里，定点不到20公里的时速哦。在国一北上台南系统路段这里时速不到60公里，回堵1公里。在算中部地区了，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4公里的时速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要多点耐心哦。在北大武山的周边也是有客家的族群的，沈翔老师的作品《大地书房》。

在25年重新混音版本的《大地书房》，它是声响老师的作品。刚刚的张干勋，他是从东边来看北大武山。那声响老师呢，他是在这个美浓的创作音乐人。接下来这一位戴小军，其实跟声响老师用一样的乐器来演奏或创作。面包咖喱刺猬。

戴小军的歌曲《吉巴咖喱蛋》是面包咖喱刺猬哈，吉巴咖喱蛋是一个很有趣的发音。在台三七线南下的13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竹林出口匝道黑色狗狗逆向误闯。台九线南下117公里新澳隧道前有故障车。国三南下268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023，继续听到漂流出口，新生命之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 Dua Lipa 歌曲叫做 Physical 9:37。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76.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爆胎，在这边是两起的状况。

连续两首作品 Dua Lipa 的 Physical 跟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做 Toxic。 国一北上198公里彰化路段小客车2926没有开到尾灯内，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黑色小客车停放，在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车子是爆胎的哦。很熟悉吧 ，Lady Gaga 跟 Beyonce 歌曲叫做《Telephone》。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家婚纱哥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城市少女的歌曲，老师有问题。通常讲这句话的时候会举手，对吗？哦，我不太确定现在的学生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们喜不喜欢或习不习惯举手。但我自己要举起手来问问题这件事情，我是克服了很长一段的心理障碍的哈。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能够举手发问都会是好事情哈。没有什么绝对的好问题、烂问题、对的问题、不对的问题，有问题就问哈。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自我学习的方式。休息回来，台七十八线的东向山四公里斗南教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掉落。台北市的凯道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有交通管制哦，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这个架设设备的施工，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

来自鼠药的歌声生死色吻痕。好啦，9:55，今天教师节连假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齁，一样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好，希望大家这个连续假期都过得开心，吃饱饱。健不健康我觉得是其次，好，不过接下来如果你发现你这一个连假吃的不太健康或作息不太健康，那接下来就好好调整了。毕竟这个礼拜也上4天班，下个礼拜也只上4天班，是吗？有很多的娱乐跟这个 recover 的一个时间点。不过一样的，明天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继续听到的是 Pet Shop Boys 宠物店男孩，歌曲叫做 West and Girls。 明晚见，晚安。

晚上十点钟，精彩或曲折都好，就让回忆留在心中。爱都爱了，不用想太多，不管付出的爱是否能得到回报，懂得爱人的你就是值得被爱的。让我们继续相信爱吧。我是徐伟翔，和景广陪你度过夜晚时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架杨梅端前76.2公里左右，有黑色小客车停放，外侧路间有另外一台小客车是爆胎的。台78线的东向34公里斗南交道路段的路间有整木掉落。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的活动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哦。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8: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松本梨香，叫做《目标是神奇宝贝大师》，教师节呢？神奇宝贝大师算不算是可以过教师节的一个角色呢？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只要大师，好不好？应该是都可以过教师节的。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啊，这句话应该今天听很多次了。但是真的啊，只要他某一件事情比你厉害，他就可以当个老师，你就可以祝福他教师节快乐，然后呢把速修拿给他。好啦，这个四天连假你又发现超级快就这样子过去了，明天要上班上课了，请大家好好的收心一下了好吗？当然在这个收假日啊，我们这一上线虽然大致上看起来国道上都还算是顺畅，不过有一些状况要请你注意咯。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哦，1.3公里过基隆，这有垃圾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这国一南下1.3公里过基隆，基本上可能刚上来没多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故了，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国三呢，北上过清水服务区有连接车违规行驶内侧跟中线车道，而且不断恶意逼车，麻烦小心一下哦，这个路段的朋友。

这首歌叫老师老师，大概每年教师节都会听到吧。10:16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哎呦，红牌重机5836往南哦，特别注意了。接下来稍息，立春正好，这是范晓萱的歌。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陈大师》。10:24，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过基隆有垃圾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不过台北市要注意一下，有这个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封闭，不能走哦。

我也很快乐。为嘛狂我的夜会到底不早一堆刚想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接获不明来电，请提高警觉，保持脑袋清醒，再三确认事实。他想要钱财，他想要诈骗，我只想要打击罪犯。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防范诈骗，请拨打
1: 165反诈骗专线。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0: 从前从前。
1: 刚听到是陆嘉欣的歌，叫《算命师》，10:36。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1:03过基隆，特色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好，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

时间大师来自徐佳莹，10:43。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是封闭的，那麻烦注意一下喽。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叫《师父说》，来自顽童 MJ116。

刚听到的是无求的歌，老师。10:5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你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在连下最后一天的这样子时间才要返回你的工作岗位的话，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了，可能玩得太开心太疯狂了。明天要上班上课咯，早一点休息吧。接下来是曾伟忠，中破塞。

曾伟中歌曲叫做《中破塞》。等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了。这是城市少女的歌，老师有问题。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注意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的哦，不能走。那一路要到十月十一号早上六点哦，哦，所以这几天接下来白天也不能走，好吧？不是只有夜晚才封闭的。来听歌吧，台北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里，现在是晚上。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要请你留意一下，这是在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当中，那这一路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好，那另外呢，这边有扩大管制，是怀宁街往南啊，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持续的管制，然后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同样是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封闭，进行的是桥梁涂装的工程，而且这边是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30分。好，再来台78线东向的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整木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咯。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宇宙人歌曲《一万小时》。一万小时，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是非常优秀的专家，那也就会是成为老师了嘛，对吧？11:11，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再来要听到的是柯敏勋的作品

刚刚是杨乃文的歌，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11:24，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是封闭施工哦，排除的讯息，台78线东向34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路肩的整木排除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萧煌奇歌曲《缝补伤的人》。11:37，在台61线北上34公里哦，桃园市观音区这边，在小客车翻覆了，占用部分车道，注意哦。国五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在内侧的追撞事故，也通知了各单位前往处理喽。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在乌涂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另外，台61线北上34公里，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部分车道。许书豪还有萧敬腾这首《别再叫我哥》。

别再叫我哥，这是许书豪还有萧敬腾的合作。当年的金曲奖上面，萧敬腾是主持人，那边哥哥哥一直叫，所以后来他们就合作了这首歌《别再叫我哥》。台64线往西八里区啊，大概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小心。

来自魏品云，歌曲叫做你说的很好，下次别说了。而且他还有一个笑脸符号，蛮可爱的。国道五号北上7.9公里乌涂隧道前呢，这边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在八里区，大概0.5公里，你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29号马里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小男孩乐团这首歌跟911的洋葱合作，叫 Baby 我不想努力了，待会见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29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的7.9公里，这边乌土隧道前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台64线往西，在新北市八里区，大概0.5公里要接台61线匝道，这里有事故哦，占用了部分车道。台61线北上34公里，在桃园市观音区，自小客车的翻覆状况哦，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的注意。台北市的部分，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的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一段了，再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有一线车道的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0: 让易懂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曾静雯，歌曲是《母母》，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来到了9月29号12:11，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1线南下273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哦，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

这是前提乐团歌曲叫做《瓦雷蛋》，12:23，台六十一线南下273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木棍掉落哦。好，国五的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这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田馥甄这首歌
1: 《大船》，
0: 杨世群写的，喜欢的。好，国道三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的路间有一个人呢、啊，往南走，奇怪他怎么上来的？小心哦。

草东没有派对，歌曲是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东山服务区路段，这边路肩有人往南走，已经是拦截到了，哇，太好了。接下来是 Dua Lipa 的歌，叫做 Dance the Night。

12:50。好，排除的讯息是台61线在南下273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棍排除了。台61线北上34公里四角各车翻覆，目前处理中。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的歌，叫做 Lock Out of Heaven， 12:57。好啦，今天最后送上吴卓源这首歌，叫做 Replay。待会1点，秋哥啊来啦，陪你到凌晨的4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在明晚10点空中见了。大家上班上课加油，上4天班就可以放假了。明天见，拜拜。

0: 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台78线东向，在古坑前路肩有一只黑色狗狗，经过这里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好，稍早在国三南下呢，东山服务区路段有民众往南走，这边是已经顺利排除了。还有在台61线呢，排除的讯息是北上34公里自小客车翻覆，这边也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那请注意一下，在台北市的部分，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这边是管制封闭，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那今天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后到达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6: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5: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6: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
2: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4: 我是这个。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连假真的结束了哈啊，已经来到9月29号星期二啊，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听到假期结束啊，这个难免觉得有点伤心落寞啊，但是放了4天假，事实上也的确是蛮多了，对不对？不过呢啊，我刚刚啊，觉得我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这个总觉得好像还有闻到烤肉味啊。我在想说，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哈？哇，这个连烤了4天，还把握最后一天晚上再最后一烤呢？还是我的这个鼻子哈有嗅觉残留啊？觉得今年中秋节没吃到烤肉啊，用闻的至少也要闻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吧。啊，好啦啊，这个接下来的几天，反正这个礼拜二、三、四、五，哎，上了4天班，哎，下个礼拜据说又再上4天班，之后又有3天的连假可以放，对不对？好啦啊，那就继续加加油喽啊！不过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朋友们啊，说不定这个假期还不怎么放到嘞啊啊！那么希望接下来的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绝对不要疲劳喽哈、啊，尤其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哦。好啦，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9月29，所以呢，让我想到要听他们的歌啊，他们是929，这首歌曲《寂寞挂天上》啊，要刚刚好这连假结束之后，难免有一种空虚寂寞感哎哈。即使呢我几乎没有放到假就正常周末休息，然后呢这个星期一昨天还是有来上班嘛，对不对？但是呢这整个星期一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大部分人这个假期也才刚结束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落寞，为什么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假期结束返家的朋友应该都到家了吧，对不对？在昨天呢，我在下午在看新闻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不少，就是说很多这北返大众运输工具，哇，这个月台还是挤满了人啊，那个高速公路啊各地都还在塞车啊，呵呵，等等的哈。不过当然现在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路况一路是非常的顺畅好走稍早呢说是台78线东向的古坑之前的路段，有狗狗走出来呢，还在路间游荡他是不是知道就是说大家回家了换他出来这个欣赏夜色了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可能出现的小动物或者是掉落物。

好，然后呢，国道省道今天也没有施工，但是还是要零星的这个市区工程，麻烦你哦。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

来自 IC 爆冰球乐团这首世纪末寂寞，1:19，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在这个台北市呢啊，因为下一次连假是国庆日了，对不对啊，有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封闭的。好，另外呢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北哦，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哦，这里路面有险铺工程，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往北的方向，这里暂时封闭，所以会调拨部分往南方向的车道给往北朋友使用，所以南北双向都会有相对应车道调拨，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 Air

一连几首都是很寂寞的歌曲啊啊，这个非常适合连假结束。但是呢，这歌曲的线条还算是摇滚激昂了哈啊，希望你在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了啊。稍早是 Air Supply Lonely Is the Night 啊，接着是瑞秋普雷顿的 Lonely Planet 寂寞星球啊。夜间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打开车灯，同时也要确认。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才会安全哦。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虽然说来到 Tuesday， 但是很像 Monday 一样。 I don't like Mondays， 这首歌曲 Lonely Dancers。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啊。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在这个时间1:30左右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4度到27度。你说，过了一个中秋节过后呢，居然温度反而更高，天气反而更热了哈啊！这几天呢，这个走在路上，哇，这个艳阳高照啊，一讯看到大家纷纷把这个阳伞都拿出来之外呢，原本呢，我已经都快要把这个夏天的背心给收起来了。

了，这两天又决定再拿出来穿啊，夜间好像暂时感受不到凉意了，对不对？好，白天呢，啊，今天呢，9月29号星期二开工了哈，哇，这个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哎呀，很多县市都有高温资讯哦，双北啊，在桃园啊、苗栗啊、台中啊、南投啊，以及南高屏以及花莲地区啊，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你说宜勋，这不就是几乎全台湾了吧？没错啦啊，所以呢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样子的一个高温晴朗稳定的天气呢，大概会持续到星期三哈啊。说这个星期四呢，开始会有东北季风慢慢的南下了哈啊，但东北季风还不是到非常的强，所以主要的影响是以迎风面地区的北部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为主咯啊。到时候呢，星期四尤其到了星期五啊，这个北部地区的高温啊就会很有感的下降到大概是29-30度左右，连低温呢啊也会略微下降个2-3度。啊，在南部地区呢，依然是白天晴朗稳定，啊，这个夜晚稍凉的一个天气形态。啊，这个天气炎热了，然后再加上啊，这几天呢、啊，哎，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哈、啊，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烤肉一摊接着一摊？哎，据说哈、啊，这个在中秋节呢，很多人吃坏肚子啊，然后呢，哈、啊，因此、哎、腹泻、腹痛啊，可能有肠胃炎啊，这个相关的一个症状，然后呢，这个进急诊，哎，就有好几百哈、啊，这个好像上千的这个病人的样子。了哈啊，这个提醒大家，哎，还是要哎这个留意一下啊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哎，这个吃点清淡的，多喝水，然后呢，哎，这个身体好一点了之后，要多走动啊，这个多运动，哎，把这个中秋节吃进去的烤肉的热量呢，给它消耗掉。哎，但这个害怕的是哈，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动的也不多，然后呢平日上班动的又更少了。像我呢，这次的中秋节连假哈，因为事实上也只有这2天啊、然后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约烤肉，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智慧手表。然后每一段时间智慧手表就会这个跳出通知提醒我干嘛呢，该起来走动了。而且呢他还会发现我躺太久了啊。现在的智慧型装置真是特别厉害哈 啊所以就按照指示啊，起床上个厕所啦啊，喝个水啦，哎，走动走动到阳台看一看啊，然后再回到沙发上，或者再回到床上啊，再继续躺着跟看书啊，或者是追剧这样子。不过呢啊，长期久坐的确会引发这个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了哈啊。有这个医师指出呢，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即使是坐着，你只要反复垫脚尖持续2个小时以上，事实上就有机会降低血糖37%的升幅。

啊，这个是在2025年呢、哦，啊，去年呢，哈、啊，刊登在这个国外的一个杂志期刊，叫做《Sports》的一个研究，哈、啊，测试了一种叫做坐姿比目鱼肌的垫脚动作，啊，就是说你坐着哈、啊，但不是这个歪哥里拉操这样子坐着哈、啊，哎，这样子，哎，这个横卧在沙发上，但你的脚就碰不到地面，就没有办法练习。你还是要能够碰到地面，而且呢，坐姿还是要尽量的端正啊，才不会伤到你的背部，对不对？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面，规律的垫起脚尖，让这个小腿呢，的这个比目鱼肌收缩，再放回地面上啊、这个所以坐姿比目鱼肌垫脚哈、啊、并不是。

是说把你的脚这个形状变得很像是比目鱼一样，你说比目鱼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小腿上面有一个肌肉叫比目鱼肌啊，是你的小腿后侧肌肉啊，如果你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就大概知道这肌肉到底在哪里了哈。这个研究呢，他找来了10名平均53岁有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患者哈，都已经前期了，所以呢已经在接受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的一个测验哈。他们在测验期间两小时内持续做这个比目鱼肌垫脚的一个动作，搭配这个肌电图回馈的组别，发现一件事情，血糖上升幅度居然平均降低37%呀。这个比目鱼肌肌肉呢，说这块肌肉虽然说只占人体大概是1%的一个体重哈，但是它却是主要由慢缩氧化纤维组成的啊，耐疲劳，能够长时间收缩啊，这个代谢的时候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和脂肪，这个就会被代谢掉啊，并不会消耗肌肉里面的肝糖，所以呢这个有研究团队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能够稳定血糖的效果，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时不时用这个肌肉去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葡萄糖或者是脂肪了哈，然后呢触发某种机制传到大脑当中啊，让身体更快速的调节胰岛素的反应。但当然啊，有一些阶段呢，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做更细致的研究。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研究，你说好振奋哦，哇！平常这个多吃好多面包、大鱼大肉，原来垫垫脚尖可以控制血糖，嘛不是安呢啊呵呵，而是提醒了现在很多久坐族哦，有意识的让脚动一动，事实上是一个很少副作用、很少成本的一个小动作，维持身体健康。事实上呢，如果你坐久了啊，没有发现到你身体很久没有活动了，又有意识的动动手脚，其实好像也一定程度达到醒脑的作用，对吧？好啦接下来几天上班上课的日子再试试看咯。来自徐伟翔的歌曲《勇者》。

来自萧煌奇这首《英雄小说》，时间是凌晨的1:49。Come on, fight, fight, fight.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市区，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会到6:00。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右侧哦，也就。

来自 Markov 真爱啊，他在2023年，也就三年前的时候发行他的个人首张专辑，叫做《宝藏》，因此拥有“宝藏女孩”之称。但事实上呢，他最近又有发行他的新专辑哦。好，来到1:57，稍待会儿在2点整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好，来听到派伟俊，敌人是谁？敌人就是自己了哈。啊，这个提醒你，把瞌睡虫甩到远远的地方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喽。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今天因为刚收假，所以国道、省道上面暂时也没有施工在进行。不过呢，在市区有一些施工或是封闭，要麻烦你留意。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里也封闭单线车道进行施工。在这个承德路3段往北，从明珠西路到敦煌路路段，路面有险铺作业，会采调拨对向车辆，这个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呢，这个相关路段南北双向，事实上都有对应的车道调拨，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最后，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有进行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老婆，我是不是眼睛花了？这长隧道里面的速限标志好像把速度降低了耶。
11: 是不是前面有事故发生，所以行控中心要大家开慢一点？哎，你最好要提高警觉哦。
10: 嗯，好了，我知道了。
12: 亲爱的驾驶朋友，在长隧道里行车，请依照速限可变标志指示，于最高速限内行驶。

0: 交通部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李强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 Lava 啊，他是这个新人啊，今年发行新专辑的新人啊，他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活着的副作用》。哎呀，活着有很多的副作用啊，仔细想一想啊，比方说很多人可能说，哎呀，当人好累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啊，这个样子的念头算副作用吗？我不知道 啊或者是说可能不同世代间啊，人们想象的副作用不一样。那么拉瓦他把他这个世代或是他自己的视角啊，把它写成一些慵懒的歌曲。但事实上呢啊，看他唱歌，哎，

在这个甜美当中的嗓音带有点爆发力，他可是啊从小就学钢琴啊，8岁就开始弹古典钢琴，而且这个一直参加很多钢琴比赛都拿到场冠军啊。虽然说曾经一度就是很不喜欢练琴，好像人都这样子，对不对？你越是这个专注做某件事情，到后来就越讨厌它，你需要好一段时间调试你是否真心要做这一件事情。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等到你发现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可以无畏他人的眼光，然后呢，持续坚定自己的初心往前走了。好啦，这个夜间开车，我们也持续往前走，那么就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往下看就是看你的手机喽。目前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都是顺畅稳定，真是太好了。那么有最新道路状况，要麻烦你了，0800000123。接着这位，他也是新人来着的，他是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像是中了你的毒。

时间是凌晨的2:15，夜间开车要小心哦。这一节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呢，当然留意体力状况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是

又日班啊，又是上日班，又是上夜班，有的时候啊需要上日班，有时候需要上夜班啊，这样子一个作息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劳累，对不对啊？就算是固定上夜班呢，也因为啊我们这人体的这生理作息时间哈，似乎啊还是这个以日间为主啊，所以夜间开车啊，这样子的一个作息调配还是会非常的辛苦，所以提醒你呢啊，随时要做休息哦，然后呢绝对不要硬盯疲劳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正确的使用行车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夜间啊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啊，趁这段时间呢载货到指定目的地啊，很多百工百业在白天才能够工作开工啊，才能够顺利的啊这个物流到达定位啊，才能够这个开启人们方便的一天啊。不过呢，这个高速公路的养护工程处统计了去年的一月到七月哦，这个高速公路呢中部啊，这个特别呢中部的一个统计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哦，这个小货车相关的一个事故统计，有接近200件啊，其中造成翻车、起火、冲出边坡等等严重的事件呢，事实上就占了36件，也就是说呢，接近1/5哦啊，而且这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哎，这只有中部哦，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全台湾各个地区哈，相关的一个货车事故加起来的话，伤亡人数可能还不止这些。好，高工局提醒呢，小货车事故风险算是比较高，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诶，为什么会比较高呢？原因有几项。第一个，车体结构限制啊，小货车的这个车头前方多半是没有引擎室作为溃缩还有缓冲的，所以呢只要一撞到，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驾驶甚至副驾驶座哈，这个车身呢可能没有办法这个承受和吸收那么多的动能，而且驾驶的位置也不像大货车那么高，所以遭遇到强烈撞击的时候真的会直接冲击驾驶人。可是呢这个相较于小客车这第二点呢，小货车它的重心当然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的当然没有到大货车这么高，可是大货车整体就已经很重了，所以重心就会比较稳定。那小货车呢这个车体结构是比一般的小客车高，但是呢又没有大型的这个货车来的这么后方可能还要拖着大大的这个连接物这个重心就会比较稳定，小货车呢这个重心比较不稳定，所以不论是空车或者甚至是有载货的时候这其实也蛮危险的，因为呢重心就在车子后面了，而表示呢驾驶座这边呢是会比较容易漂移的，所以呢整体重心偏车体上方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比较偏上方甚至是后方车体就相对容易失控翻覆驾驶反而是坐在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那么传统的小货车呢，像是发财车这个设计载重耐用成本控制呢其实都没有这么多的安全辅助措施所以车上呢这个主动的一个防护措施比较阳春的时候驾驶人的保护被保护程度就会比较低了最后这个小货车货物的这个装载这个满载之下对于刹车性能还有控制性还会造成额外的负担，如果呢捆扎的掉落物不慎这个捆扎的货物不慎掉落的话会影响刹车距离还有操控也就因此呢货物常常会挤压到驾驶舱或者是掉落砸中后方的车辆那就会造成其他车辆或者是自己的危险咯这个以上在这个车体结构限制、重心比较高、安全的辅助设施不足，货物装载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危险性真的是比较高，

会造成小货车啊，事实上这个发生事故的一个几率呢，很有可能真的会比小客车啊，甚至比大货车还要来得高。那当然啦啊，这个不论是何种车种，如果遇到事故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撞击的力道啊、撞击的角度啊、重心啊等等啊，还真的会有程度不一的一个事故。只不过呢，在这个今天的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奕勋看到了这个高工局的统计提醒呢，这夜间还在工作的小货车朋友，因为这在市区上面，事实上还真的蛮多看到这小货车，尤其呢，要接近清晨的时候，哎呀，早市要开市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会有这个菜饭啊，或者是肉饭呢，这个货物必须要赶快抵达就位，这个时候啊，就会看到 不少的这个小货车，这个，在城市当中穿梭，忙进忙出。但是呢，又常常看到哇，这小货车朋友，哇，车速开得很快呢，这个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要说货物会造成损失，连人员都很有可能因此受伤。所以呢，高工局持续呼吁小货车可能会因为载货需要、车身结构，以及呢，本身，的这个安全辅助措施不足，对于驾驶人的保护力是比较有限的，加上呢常常需要和大型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主线的外侧车道，所以呢很容易会被这个大型车辆挡住，这个因此产生比较多的视野死角哦。所以提醒，小货车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前后方的车距，必要的时候开启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且呢你本身也不要紧贴在前方的大货车屁股，或者是就被夹在车子中间，对不对？两辆大货车的中间，这样真的是会增加你行车的危险性，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车安全，减少事故还有受伤的风险咯。

好，开车朋友们开的车应该都是合法的吧？今天9月29号，明天9月30号，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新制上路哈，可能会影响部分朋友，还是要多加留意一下。针对这个车辆没有领取牌照，车牌已经报停注销了，或者是私自挪用其他车的车牌，就俗称的 AB 车啊，悬挂假车牌呢，相关的一个违规驶入道路行为哈，过往呢可能会因为同时触犯使用牌照税法，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明令你就说，哎呀，这个处罚的一个机构哈，怎么会有税捐处又有这个地方的公路机关监理所一行为多法呢？所以这个财政部和交通部已经修正了竞业合作原则，建立一个明确的单一处分机制。未来呢这个超过法定的罚锾上限的这个相关的事故相关的一个这个案例呢，就会由税捐处来依法执行裁罚。但是如果呢案例是并没有达到法定的罚锾上限，就是由地方的公路监理机关监理所来直接负责开罚和处分就可以了。这个最高的这个罚锾上限在哪里呢？事实上不久前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才修正了相关的一个违规牌照行为的最高罚锾，原本最高是10800元的罚锾，现在是已经提高到36000元。所以呢到底会由税捐处裁罚或者是监理所裁罚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定在36000元了。不过呢这其中条例的第18条第一项这个上限原则还是9600元。所以呢这个除了这个原则之外其他的原则36000元这个朋友们以后了解一下。

事实上你说奕勋我非常的守法，我好像不用了解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最棒了哈啊！这个主管机关监理单位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所有广大的汽机车车主，因为这个 AB 牌呢哈、啊，或者是可能这个注销的牌照还在持续使用等等哈，那不是只有汽车朋友容易会犯，机车朋友也可能会犯，对不对？车辆呢如果没有依法领有效的牌照。或者是你牌照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被报停或者是被注销了，绝对不可以驶入公共道路，否则呢不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相关的行政处分之外，更可能会影响自身还有他人的用路安全。安全第一，朋友们你都有留意吗？来自黄瑜娟这首歌曲《无缘》今天在警政专心小段当中，各位朋友们提醒的，也许你说跟我可能比较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多加留意一下了。

来自黄瑜娟的歌曲《无缘》，一首客语歌，2:30啊，塔图瓦哈，这个刚刚在十分钟之前呢，2:20，东部地区有感地震，是吧？啊，这个不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有感哈，啊，赶快报火力灾啊！在这个2:20的时候呢，在北纬23.75，东经121.81度啊，这里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33.3公里，是台湾东部的海域哈，稍早有浅层的地震，瑞士规模是5.0。那么各地感受到最大震度，像是在花莲市哈，最大感受到3级。那其他地区呢，像是台东长滨啊，南投的奥万大合欢山，宜兰的南澳，台中的梨山雾峰，彰化的鹿港感受到最大震度2级啊，些微有感。你刚刚想说是我头晕还是地震呢？像嘉义县的阿里山、桃园三光、云林的草岭、斗六市，以及苗栗县的鲤鱼潭、新竹关西、嘉义市，还有台南白河哈，其实也有些微一级的震度。幸好呢，目前看起来根据国道。

包全线的 CCTV 啊，这个省道啊，国道龙港宽，哎，这个一路应该都是正常啊，这个道路状况都还算平稳的一个状态啊。那虽然说这是小地震了哈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遇到地震三字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开车的话呢啊，你连开车都可以明显感受到震度，拜托一定要慢慢的解。减慢车速，不可以急踩刹车，然后把危险警告灯打开啊，找个安全的地方稍作停车，确认道路安全无虞，再慢慢的继续开车。提醒朋友们，随时这样子的一个应变措施，不要忘记喽。来自岛古童爱歌。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收听刚才广播电台2:38，2:38啊。如果有刚刚哈中部、东部地区朋友被地震摇醒的话呢，啊，这个巡视一下家里，哎呀，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就继续好好的休息了哈。啊，夜间工作朋友则是要提振体力。目前呢，国道、省道啊一路都是顺畅好走，零星的施工，目前我们是有接获在台北了啊，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段呢，路面有险铺作业，所以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啊。所以南北双向承德路呢，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相对应的车道调拨，请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一起白冰冰，零九公九尾。

这条最有名的歌曲哈啊，来自伍佰《素兰小姐》要出嫁啊。稍早听到来自白冰冰的《饮酒讲酒话》，时间是凌晨的2:46啊。这个夜间开车，哎，不要说这个疲劳驾驶非常的危险了哈，连喝酒开车，哇，这个是常年下来持续这个提醒大家的一个驾车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打破的，对吧？不过呢讲到酒啊，让我想到另外一位是酒国英雄，还记得谢雷吗？哇，他的这个主打歌哈，这个主要的成名曲呢都跟酒有关除了有酒国英雄，现在要送给你的是苦酒满杯。

在这个时候听这首歌曲，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应景哈，对不对？中秋节刚过，这家里的可能月饼柚子还没吃完啊，再送上一颗西欧霸掌。我刚刚听到是于天的版本，可是呢，如果你打开家里的冷冻库，来，今年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有没有那种冰了很久到现在可能还有几颗还没吃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过期哈，过期的食物呢就不要吃了要把它丢掉了哈。来听到王若琳这首有你的快乐。

高热量食物，对不对啊？所以节庆过后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减肥了啊。好啦，啊，等一下呢，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了，今夜最开心。你们发现今天的路况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快乐啊！尤其呢，因为今天收假刚结束啊，目前呢国道省道都没有相关的一个工程资讯，那暂时呢也没有相关事故好、啊、或者是掉落物传进来，哎、啊，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持续帮我们保持喽。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三点之前，他是 Olivia Wang。这首歌曲叫做 You and Me。

好啦，好，不论是中秋节的月饼，还是端午节的修霸掌，你会发现一件事，节庆的相关应景食物永远都是高。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0: 的最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都是顺畅好走的，但提醒朋友们，在台北市内有部分的施工或者是封闭，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在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道敦煌路的路段呢，路面有铺设作业，会调拨对向的部分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南北双向相关的车道调拨，朋友们也要多加留意了。麦衰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哦。最后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全部都是封闭管制，一样到清晨6点钟，这里会管制到国庆结束，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对，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4: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3: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4: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3: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4: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3: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4: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廉洁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曾心美，这条歌和这羞羞的心啊，在这个、幸好啊啊，现在已经中秋过了啊，还不是这个夏天炎炎夏日，哎呀，连啊半暝啊哈哈，拢出烧的感觉啊，所以听这个歌曲还不会觉得体感太热。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提醒你呢，这在台东的朋友哈，今天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呢，会有发射机电缆的接续作业。所以如果你平常在东部哈，台东地区你是习惯这个以地区电台 FM94.3 频道播出听收听的朋友呢，届时哈你可以改收听全国网的 FM101.3。哎，刚刚有跟大家讲了哈，或是利用网络广播，或是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收听造成收听不便的话敬请见谅哈。这个大概12点前后这个转回地区台应该就顺畅了。好，小心开车，安全开车，有路况报警广。刚刚是曾馨梅，现在是吴声梅，都是梅。这首歌曲《咱拢爱幸福》。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咱拢爱幸福》啊，时间是3:17。原本我想说呢，连假结束，我通常蛮喜欢这个连假结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凌晨我的上班时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车应该会是最少的，然后呢，这个、道路上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封闭，然后就陪大家一起在夜间呢啊，开开心心的听歌，听一些经典歌曲，听一些哎呀，我精选的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些新歌啊，一些组曲，那没想到呢，刚刚看到，哎呦，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哈啊！首先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啊，竹林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在内侧车道哦，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好不好？啊，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啊。另外，在台北市哈、啊，有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哈、啊，台北市的汀州路2段41号这里有火警产生啊，所以呢，封闭了重庆这个是重庆北还重庆南路啊的这个汀州到泉州的双向道路哈。那如果你是周边的住户朋友呢啊，就提醒你一定要紧闭门窗了哈。这个怕会这个烟雾这个会窜进到你家里来啊，在附近的、外出的朋友也要记得携带口罩了哈。那么如果有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好啦，哎呀，怎么就开始出现一些意外了呢？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哎呀，在家里也要注意用火安全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呢曾经被称为明日三少，郭忠佑、曾伟忠、林梦忠，这首歌曲《乘风破浪》。无数个

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非常需要动力的时候，就要听杨培安的歌。听杨培安的歌呢，感觉好像这个心中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你也是这么觉得吗？杨培安的歌曲《彩虹的尽头》。好，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开搭葛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葛兰大道啊，这里是封闭的，而且呢，就会一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维尼。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3。稍早有传进来，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这个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汀州路二段41号，因为有火警产生哦，那这里封闭了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这里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如果你是附近住户呢，提醒你哈，紧闭门窗以防烟这个窜入这个身体不太舒服。一样在台北市今天呢，其实这个施工目前接获比较多，是台北市零星施工。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工区右侧车道有施工，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好，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

来自范玮琪《傻的可以》。这首歌曲的作曲是小雨宋念宇，听了好几年之后突然觉得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说，哎，这跟这范玮琪以前的歌曲风格有一点不太一样啊，这个 R&B 的风格非常的强烈，一看哎呀，小雨宋念宇果然哦，有的时候呢这个作词作曲人的风格完全这个呈现在歌手的歌曲当中，然后呢这个歌手还换了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其实也有作词作曲的功劳，对吧？3:37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大概是24到27度啊，因为白天很热了哈，这几天呢因为天气都很稳定，所以清晨呢这个平地的低温都是二字头以上啊，这个稳定的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三啊，这个变化不大啊，各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其实针对多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双北啦、云林啦、苗栗啦还有在台南屏东还有在花莲啦，那你说北中南东很多县市呢白天都有可能出现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哈。但北部地区呢星期四可能会感受到细微不一样了，因为届时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半部不但转为有雨的天气哈，还会开始出现多云，气温还会微幅下降，届时呢北部高温大概略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高温苏里马森还是有32到33度低温的话这个也会略微下降个1到2度。礼拜六10月3号呢东北季风短暂减弱，但是说下一个礼拜还有一波再比较强一点的东北季风这个低温呢渴望下探到20度左右，而且水汽还会大幅增加，所以展望未来一个礼拜呢就是说10月过后哈开始进入到秋天的气候，应该会越来越浓厚啦。所以呢届时要记得注意穿搭，不要感冒了。小雨宋念宇爱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凌晨3:48，没错，交通安全好重要啊！刚起床的朋友喝杯咖啡，再继续开车吧。虽然说呢，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哈，一路都是顺畅稳定。国道3号呢，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的资讯哈。那当然，朋友们经过发现，哎呦啊，这路况好像有不一样了，也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拨我拦灾。严艺阁翻唱这首《Close to You》。

连续两首西洋歌不可能不认识吧。啊，稍早是 Close to You， 然后最后是 Yesterday Once More， 都是来自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经典歌曲。据说呢，啊，当时啊，这个木匠兄妹发行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的时候，啊，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是五次拿到排名第二名，这个次数之多呢，只是仅次于马丹娜。哎呀，只是可惜哈，啊，这个木匠兄妹呢，这个妹妹过世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他留下的很多经典歌曲，还是有许多翻唱版本可以欣赏。好啦，连假已经是昨天以前的事情了啊，今天之后上班的上班，上课的上课，啊，这个依然要夜间工作的。还是要持续轮班，对吧？辛苦你了。接下来等一下在四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一首阳光的歌。

歌曲迎接新的一天上班日，金乐团这首 Sunshine 阳光啊，今天的确应该会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啊，那希望你可以充满希望，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62.2公里中立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3号也有掉落物，北上的93公里竹林之前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稍早有火警。所以目前呢是封闭了重庆南路的汀州到泉州双向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居民朋友啊，要麻烦你紧闭门窗啊，这个维护自己的安全。零星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还有在承德路3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里全面有铺设工程，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最后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交管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在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都是封闭的会一直持续的封闭到国庆结束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 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哦。温度这几天还是比较高一些，即便在现在这样的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 29.7 度，新北三重还有芦洲都有到29度哦。最低温

20.5度，花莲寿丰第一名，还有凤林，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哦。

哦，许维芳等等等，淡淡淡哈，在这个秋月里有月亮的暗迷，哇，这个夜空真的好美，今天的鬼牛像珍珠一样，非常的晶莹哦。OK， 就是觉得挺有美感这样一个夜里，4:11哦。接下来还有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哦，已经4:16了，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那个花莲这里有地震哈，地震深度16.3，瑞士规模5.0哦。那各地最大震度有3级在花莲这边哈，台东、南投、宜兰、台中、彰化都有2级，然后呢，嘉义县、桃园、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台南。都有到1级哈，有好几个县市是有感的哦。在今天凌晨2:20的时候，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路况方面呢，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坜内线有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 ，C 级哈。台北市目前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灾，这边呢在处理当中，所以现在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一段，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刘依纯所唱的歌叫做《孤单的月娘》，虽然标题是孤单，但是听起来心情还蛮好的。我看今天的月娘哦，真的很得人听，那种小小巧巧，好可爱，又很漂亮哦。哦，现在时间4:22了，所以这是一个有幸福氛围的秋天的夜里。哎，陈绮信的歌声，幸福回香。

哇，第一部的歌真的典型的花好月圆哦。这首歌幸福会帮陈绮信、谢丽婷的歌声。再过几秒，4:27了哦。国一在南下62.2公里中坜内线塑胶蓝浪里家，谢吉哈。

来哟，4:31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一南下在62.2公里，中立的内线塑胶栏还是掉在这里哈。再来，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发生，目前持续处理，因此封闭了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哈，注意避开嘿。以及台北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

0: 是管制的路段哦。哎呦，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这里右侧车道施工封闭哈。然后承德路三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因为施工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借由这首歌 Georgia Way 好，乔治亚州的这种方式哦，这样的一个鼓点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哇，现在时间4:36了，啊，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嘛。

哦，就是央柔所演唱的《不想和你说再见》。哎呀，总觉得你在三更暝半的时阵，有时候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唱，不然你跳给他看好了。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情况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国一因为有塑胶拦吊在南下 62.2 公里中立的内线，吊在内线你得要注意一下呢。台北市这边因为汀州路二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哈，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持续管制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4。

0: 来，我们来讲哦，这个中秋连假这几天，大家毛起来烤肉。那很多人可能邀请亲朋好友，有的邀请朋友、同学，社会来行吧。哎呀，最近有位家长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感动，说他的儿子念国三，然后就在连假的时候揪同学来家里烤肉哦。我们想一下，如果同学决定一行嘛，然后你去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嘛？那他发现儿子的同学们来到现场，主动送上所谓的参加费，而且说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给的哈、哦。哇，这家长感到很意外哈、哦。本来想说就是那个儿子邀请同学来家里烤肉哦。这个爸爸妈妈可能穿金贼喝了哈，然后也没有要求孩子要去分摊费用，没想到这一群国三的学生到场之后各自拿出不同金额的现金，而且说这是爸爸妈妈交代一定要收啊，哇，这真的哈，为狼喜两串交，不过我觉得钱多少不论呐、啊、哈。但这个观念哦，真的是挺好的，就是来到别人家里边哈、哦，因为那个烤肉花的那些钱哈、哦，有这种概念，跟大家真会扯起来呢哈。所以这个家长把故事 PO 上网哦，好多人来按赞哦。
1: 你给我讲啦！
0: 来啦，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光怪陆离的事情很多。

哦，超短的囡仔大声起小希望，4:50啦。唔知你今麦开车伫倒位，要去哪里？重点是安全上最重要哈。

哦，来自里吾兄弟，你还有我，讲的是同窗的情谊呀、啊。4:54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中立内线塑胶栏掉落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北市这里汀州路2段41号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了重庆南路，从汀州到泉州这双向哈。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很多学校在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会一起埋下时空胶囊。我等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很多年以后再来把它打开吧。这里面非常宝贵的回忆呢。来，化学猴子的歌曲《时空宝藏》。

过得很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了。而在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因为火警持续处理，目前持续封闭重庆南路汀州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的。再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都是管制范围哦。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忠诚路单向车道施工封闭中，承德路3段往北在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29.7度，新北三重芦洲现在也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3度，在花莲寿丰乡。新竹关西也只有20度左右，新北石碇也是一样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1到26度左右哦。

这是柯文哲所唱的歌曲，叫做《月娘伴相思》哦。哇，听起来心情未歹吼，耶！你相思啊，月娘甲伊做伙跳舞，心情未歹哦。再过几秒，5:09，目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住了背后金嘛。

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呦，现在时间嘟嘟好，5:1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哈。有段会车够重，提你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这里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还是封闭。重庆南路从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是封闭当中，一定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一想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啊。前面这个连假哈，又是中秋月圆，赏月这是一定要的。而且今年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大部分的地方天气还不错哈，应该都有快乐鬼牛啊。然后在屏东这边有一个报道是说，赏月不是只有我们会赏月，那个大瓜牛也会赏月。哎呦，是那个非洲大瓜牛。好，在屏东这里有一户人家哈，他们就在庭院烤肉的时候发现奇怪，他们这个庭院里面呢，有一棵种在，就是这个树啊，外表跟别人不一样哈，一棵芒果树。那芒果树长得跟一般芒果树不一样，那个树干上不知道长密密麻麻的几条几条，仔细一看，好多非洲大瓜牛哈，上百只哈。然后呢，裸雷都在那个芒果的树干上，但是很奇特哦，那个园子里哈，其实是种了好几棵芒果，因为还有其他树。那为什么大家就集中哦？难道是那棵芒果树比较高吗？哈，想说那个裸雷也要来赏月，爬得高一点。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啊，是这个庭园的主人，因为他们有养狗，这个狗狗的排遗哦。他们把它收起来当做肥料，天然肥料，结果他们特别就放在那一棵芒果树下，你想动作不了，结果没想到这个非洲大瓜牛就是非常喜欢呢这种天然的水肥。哇，就是形成非常非常奇特这样一个景象。

哦，这首节奏非常轻快，因为听到一种趣味，这来自台湾族的音乐人，他叫戴小军，创作演唱歌曲《瓜牛村》，他在讲他的故乡，就屏东牡丹乡这里有个石门部落，他的故乡。然后呢，为什么叫瓜牛村？这里面没有什么瓜牛，而是说当年他们呢，因为部落生活比较辛苦，所以他们的族人是靠捡食瓜牛来为生，所以才会有瓜牛村这样的戏称哈。但是他用这个歌曲音乐哈，这也是来赞颂自己故乡的一个美跟他的一个情感。5:22了，来哟，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肩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里不久。你把酒来背后金马，这首歌也是瓜牛，是霓虹购的歌曲，来自一清瑶。

哦，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一轻咬上叫《瓜牛》。它其中的这个歌词，应该说它这一首歌用瓜牛比喻我们，哈、哦，比喻人类，哈、哦。它其中有一段说："你是我是，我们大家都是瓜牛。"然后伸出脚搓搓东西，遇到麻烦就缩回壳里。但是现在我们露出了脸，所以都出来吧，都出来吧，哈、哦。哎，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蛮像瓜牛的哈。等点这么一问题，就会缩回壳里边了。

5:27 哦，国一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你顶爱塞的拜托一下哈。来，接力来淡水，10月3日淡水艺术嘉年华要登场了。今年他们集结有37支队伍，将近1000人。然后在10月3日下午3点，会从金色水岸广场开始出发，沿着中正路老街一直采街到观潮广场。哇，这是淡水年度盛事啊！哈，那很多团队，有的鼓乐，有的用舞蹈，还有特技，有的走的是。

创意造型，哇，真的很老人哈。而且他们今年还有用颜色来做一个展现，说有海洋蓝、蜜粉桃、水笔仔绿。咱们到岛人哈，而且他今年采集还有新北的这个纪警队，好，四匹骏马家里掏钱，嗯，然后还有非洲鼓啊，还有战绩啦啦队，哇，还有很多社区学校的团体，你看加老瑞达哈，他们是从10月3号当天下午3点预备起。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30 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啊，大货车抛锚要特别小心，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肩哈。在台北市这里哦，要注意避开重庆南路、汀州路到泉州路这一段，双向都要注意，目前是封闭的，因为在汀州路2段41号这边有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也是持续管制中哈。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有保持，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连假结束头一天，很多人开始工作，看不到谁没关系，我看了一下窗外，天渐渐亮了。你把酒来杯好 ，game 好，5:36了。来，原本台北市汀州路2段41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呢，重庆南在汀州路到泉州路这段的管制已经解除，所以这个路段恢复通行了。那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还是要特别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啦。

0: 哦，这首电音歌曲好适合打瞌睡虫了。Cruise 来自 Ky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来哟，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大货车抛锚，停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在路肩，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先问大家一个生活习惯，哎，有的人熊熊还不见得答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在刷牙之前，你在挤牙膏之前，你的牙刷有没有先沾水？有的人习惯就是不管怎样牙刷就先沾水然后再来挤牙膏，也有的人是不沾水的。那以牙医的角度来看呢，说

其实建议大家哈，在你要刷牙之前，让牙刷保持干燥，先不要沾水，然后直接把牙膏挤上去，先刷牙哈。为什么不要先沾水？因为呢，牙刷一旦沾了水，会让这个牙膏的起泡速度变快。那因为它起泡速度变快，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你洗干净了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在刷牙的时候不要一直用力猛刷哈，要把自己的嘴当作玩手人，要温柔的刷它哈，因为呢，刷毛若被压扁，反而刷不到牙缝。还有，因为牙菌斑也跟全身的健康有关，会有影响，所以你的牙刷至少一个月要换一次哈。不过要看因人而异啦，有的人倾向哈把自己那个牙齿当作大钢牙这样毛起来刷，你可能发现你那个刷毛都已经歪了扁了哈，这个时候就该换了。好，那最重要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在你挤牙膏之前，牙刷是否要沾湿哈？就是说建议最好不要先沾水，那因为呢，你如果让它快速起泡，你刷牙的时间就会缩短，因为你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哈。还有牙膏当中这个氟的成分也有可能因为水分就会被稀释掉，降低它的作用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把牙膏挤在干燥的牙刷上，就直接刷牙啦。

哦，北原山茂云像就这么搞笑。这一首歌叫《刷牙歌》，5:48了。接下来还有沈文成这一首歌叫《BB Call》。哦，这样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位朋友才知道 BB Call 是啥啊、哦？呼叫器，好 BB Call。1990年代在台湾这是非常盛行的时候。

哦，沈文成 BBQ。讲一下，在手机还没有兴起之前，90年代在台湾大家都在用 BBQ、哦、一开始它的那个技术不断的发展，一开始只能传输数字，后来可以输入中文，然后到了1999年是最新

省，当时台湾有将近4320万用户，你看这么鼎盛。但是呢1999年最鼎盛，然后到2000年开始手机出来以后，哇，真的就被打趴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5:55哦，台68线东向在5.2到5.3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间要小心有抛锚的大货车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彰化埔盐乡，这里有一位农会理事长叫施于明。这位农会的理事长他推广有机栽种，然后呢他在5年前开始用草生种植，刚开始说病虫害真严重，但所谓的草生种植就是用天然的方式一物克一物，达到自然生态平衡，让这个病虫害不会构成威胁哦。他种了小番茄结实累累，而且说品质很好啊。那因为呢他有在这边有那个黑翅鸢，所以他有聘请专家搭了3只7架，吸引了黑翅鸢早晨晚中午都来这里家，所以呢黑翅鸢在的地方老鼠就被吃光哇。所以因为用这种自然生态平衡的概念，种小番茄种水稻，它用的是四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也不用杀螺剂，那这个水稻就它也不用除草剂，所以不管小番茄或水稻长得都非常好啊。
1: 哎，控制的监督，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船长因兜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家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嘞，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嘞。今麦时间，透早6点。一句一句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务必留意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多个塑胶栏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哎。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午后呢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9.7 在台北北投，而现在呢新北的三重芦洲都有到29度哦。而平地最低温20度在花莲寿丰鲤鱼潭、新竹关西，还有新北石碇，现在都是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帮朋友用心哪里的波点哈？哦，中部是35度，然后南部今天呢也有到35度哦。东部最高温32，离岛最高也有32度。总之，今天中午前后秋老虎伺候，好，你得注意哦。

6.09 分了。目前在台68线东向 5.2 到 5.3 公里哦。新竹一路段因为全线好几个塑嘎拿让你加哦，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塑胶栏，小心哦。而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肩大货车抛锚依然停在这里，注意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有秋天早晨美感的氛围。我的歌声里，来自万声乐团的版本。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LINE。以上广告由 LINE

0: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对，真的要注意，很多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亲朋好友红借钱才知道，还赶紧通知对方，要小心。好，6:14，现在在国一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是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哦。而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234公里过虎尾什么情形，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中，没有讲在哪个车道，但是有机车误闯了，那就背后金号特别注意，国一北上234公里过虎尾，过虎尾注意一下那一台机车的动态哈。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啊，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爱注意哈。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讲一下观光署最近公布2026年1月到7月的景点观光人潮统计。台中的部分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7个月内就吸引超过2000万人次到访。然后呢，台中非常老牌的景点逢甲夜市哈，那个排名现在是在第6。不过说，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哈，游客的人次是有增加的哦。台中最强景点公益路商圈第一名，第2名是一中商圈，第3名是秋红谷啊。

0: 哦，临沂萧煌奇好像挂给查理基写给，这不但有台湾街头的集锦，而且觉得很甜哈、哦。那个男生的态度中，你要吃什么都可以，随便买，通通买给你。好，再过几秒，6:21了。来，目前哈、哦，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大概是在6-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有一辆机车往北行进，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一定要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注意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啊！如果发现它换了新的位置，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再来，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这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到路肩抛锚的大货车建盟姐，因为已经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在金马沟压跌吧哈。如果这个大货车还是抛锚停在这里，或者是说他已经离开了，有新的变化，麻烦给咱通报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还有台北市这里要注意哦，凯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哈。好，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要注意避开哦。
1: まもなく2万線に台北発航空駅複数電車が参ります。危ないですから各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富士急本発の航空駅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哦，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你说连假结束，为什么又想要去旅行？因为眼看十月到来，又有两波连假了呢，哈。当情尊比节，好，6:25。国一呢，原本北上在234公里过湖尾，先前机车往北，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公，这台欧多拜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现在是逆向往南 ，OK， 只说逆向往南，没有标示车道哈。如果您已经开车在国一北上湖尾这前后。湖尾这前后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南哦，哇，实在是真危险哈！机车误闯，而它现在是逆向往南。另外，国一的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要小心哈。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这个中秋连假，你有没有塞到车？哎呦，我第一天哦，中秋节第一天，好，真正在国道上打卡上下班，早上9点打卡，然后到了大概6点多的时候才到台南，中间当然有停下来吃个饭了哈，不过真的是塞到让人怀疑人生啊。但是哦，有一些朋友可能很好奇，哎，奇怪。有时候即便不是在连假或什么假日啊、哦、也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熊熊高速公路也有可能出现塞车的情况、哦、高工局曾经有讲过说国道上为什么会塞车、哦、那过去在国外呢就有这个环状车站车阵的实验，就是即便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什么情况、哦、一开始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速度变慢了，后面的车子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刹车就变慢了，就会形成一个这个冲击波、哦、那真的就会造成塞车的现象了。所以安内贝诺啊，那个叫蝴蝶效应嘛、哦、就是一辆其中有一辆车它只要车速慢下来，后方规排都会影响到安内、哦，所以高工局特别呼吁啦，说要稳定车速跟车距，不要频繁的加减速或刻意减速，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因为随意变换车道就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也会造成后方来车紧急刹车或减速。只要有一台车开始上，后面真的即便没有任何情况，也是会变成速度就变慢了，变成塞车了。不管方向在哪里，要幸福，就重点就是大家都能出入平安啊。

0: 再过几秒，6:3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务必留意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间有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而先前国一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大货车抛锚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而在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有好几个塑胶栏散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中哦。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有一捆钢索，让李家爱注意哈。好，原本国一北上啊，先前在虎尾这个路段有机车逆向往南，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感谢。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串联台湾 Plus， 增加台湾数位内容的多元选择。所谓FOMO世代，指的是青少年因担心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实际需求，仍然持续滑手机，形成网络成瘾问题。白丝带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青少年参与网络社

0: 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也因此增加接触诈骗、洗钱、性私密影像外流及网络性剥削等风险。受访学生每周平均使用电脑上网 31.22 小时，手机上网 30.71 小时，合计共超过60小时，但每周运动时间只有 9.79 小时。而研究也发现，儿少虽然知道不能任意提供个资或散布谣言，但在辨识网友身份以及管理上网时间方面仍有不足。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身心健康。他认为，不能只着眼于限制使用，更应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立委邱志伟表示，社群平台若只追求吸引使用者，却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甚至让产品设计成伤害儿少的工具，就应承担更大责任。他呼吁儿少身心健康不能只靠家庭教育，数发部、教育部及卫福部等相关单位也应投入充足资源，完善网络防护机制，降低演算法对儿少的伤害。
2: 所提出的这个 POINT 我想这个是具体的做法，从缩短亲子落差，或者推动线上的这个情绪学习，或者启动思辨的创新思维 innovation 或者邻里的链接，这个也很重要。那另外，如何培养青少年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这个 point 如果建立起来，需要政府、中央跟地方通力合作。需要家长，需要学校老师，大家共同来努力。
0: 黄薇薇教授也进一步建议，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整合既有内容与流量，中长期则串联公共媒体与民间力量，发展台湾 Plus 等平台，逐渐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的依赖。
1: 我真的很期待我们台湾可以长出我们自己的宽频平台，虽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白日梦，可是有了开始就会有机会，很多东西都是要先有再好。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就是跨国科技巨擘他们用演算法诱导的方式影响整个台湾人的生活，不是只有儿少还有成年人。我们很在意跨国科技的产业，他要在台湾生根发展的话，请他一定要有在地的法务人员，然后要能够有足够的权责来因应他们因为台湾网民所遭受到的数位性剥削或者是数位诈欺。
0: 在记者会中，数发部代表回应，面对 AI 及社群平台发展，将持续参与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运作，推动平台业者建立分级、警示及相关规范，并透过跨部会合作，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咯。哎，有年轻的听友留言问我公阿斯密叫做哪句哦radio 啦，只是它是日文发音，在台语里面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讲收音机的哦，好好，不怪你太年轻了哦。6:39，那现在哈，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要注意。然后呢，高雄市高科联络到往东，在内线有一整捆钢索让你家，你把揪了背后，请注意掉落物哈。以及台68线东向5.2到5.3公里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注意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马祖有浓雾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受到马祖浓雾的影响，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返马祖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搭机的旅客要随时注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有讲到马祖这边受到天后影响，所以如果今天原本要搭飞机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哦。6:41，目前在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然后高雄市高科联络道往东，在内线掉落物是一整捆的钢索啊。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持续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要注意避开哦。

但是魏佳莹稍稍我的存在感，现时间再过几秒6:46，国二现在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外线要小心，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然后国一北上129公里过苗栗路肩抛锚车也刚停在这里不久，再来高雄高科联络道往东内线要注意，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啊。

0: 哦，这是 Kiss My Hidoni Hidoni 所演唱的歌曲，6:5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哦，外线3台小客车追撞了。这在国一北上42.3公里林口路段要留意外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不久，就是国二西行10.7公里过南桃园，2台小客车追撞，也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然后现在国一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2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出口哦。好，那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注意一下内线是一整捆钢索，让你家小心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科学研究对于乳癌的治疗现在提出新的方向跟方式，就是运用所谓的磁脉冲来重启抗癌的免疫力。癌症治疗除了直接攻击癌细胞，那最近这几年越来越重视所谓重启人体的抗癌免疫力。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学团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低强度间歇性的磁脉冲可以把原本被癌细胞影响，然后进而去帮助肿瘤生长免疫细胞，帮它呢重新设定，让它们呢转而去攻击乳癌细胞。哎呀，就是要让他们分得清楚谁是自己人，谁是外来的敌人。那最近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了。癌细胞之所以难缠，是因为他们不只说这个增生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而且它会影响周遭的细胞，然后形成有利肿瘤生长这样一个微环境。其中跟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常常会变成它就帮助外来的，这个癌细胞来癌细胞然后来协助肿瘤的发展。巨噬细胞原本它的工作是要去吞噬这个病原体，清除受损的细胞，然后也要帮助组织的修复。可是呢，当它转过来变成去协助肿瘤的时候，哎呀，那个力量，反而都去帮助敌人了，接下来就麻烦。那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巨噬细胞从攻击自己然后变成攻击癌细胞的状态。那他们发现呢，短时间的磁脉冲刺激可以启动巨噬细胞体内的讯号传递，那也就是帮他重新恢复部分抗肿瘤的功能，这有一点帮他恢复重新失忆的他，让他又想起来了，哎呀，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啊。他们这次研究还显示，经过磁脉冲的处理，巨噬细胞更容易聚集到癌细胞附近，也就是说它吞噬乳癌细胞能力又明显增加了，哇，有升级的功能，所以这是对于

所谓的这个乳癌治疗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了。好，6: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到了出口，而在国一北

经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到菜路口哈，速购爱注意哦。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苗栗路间抛锚车，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台74线最新提醒，它74线东向27.5公里过太平外线一整捆沙卷掉在这里，掉落物是一大捆哈，小心啊！

而台68线原本东向在新竹一路段全线好几个塑胶栏散落，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在这边追撞事故，以及国二西行过南桃园外线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连假结束齁，今天很多人头一天上班，不知道会不会睡太晚齁，即便晚起了也不要太急，出门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紧齁，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咯。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31公里左右，在30公里以下还有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而国一北上在42.3公里林口路段外乙线要留意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台74线东向27.5公里太平路段外乙线有一大捆沙卷掉落了。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在台南呢，新营区明治路跟同济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大湾东路南新路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刚通报不久。高雄高科联络到往东内一线有一整捆钢索浪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5: 老公你回来啦。

0: 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陪伴各位呢来迎接美好的这一天了。那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29日，星期二。农历的话呢，今天呢是8月19号，那现在时间早上的7点07分。好，礼拜二哦，不要忘记了，不要想说昨天放假就一直以为呢今天呢可能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以为今天是礼拜一，所以呢请记得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一赶紧提醒一下。我想大部分人都会以为今天呢是礼拜一，对不对？不过像昨天我还是有上班啦，上个礼拜五跟昨天呢都还是有算是加班上班，好，所以呢就能够比较分清楚，哎，昨天有上班，今天是礼拜二了，好，但是呢有时候熊熊还是给他忘记，因为大家跟着放假嘛，好。好了，在外头呢这个时候呢阳光普照呢，没有什么人车，大家都累了，好，昨天可能比较晚睡，几天的这个作息呢有一些影响，之后呢大家睡得比较沉。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看到了2位学生，好，就是准备上课去，那经过一些学校门口呢，那个小学啊什么的，那个学校的校门都还没有开，都还没有开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学童也不会那么早呢去上课的啊。好，那么在今天啦，同样呢又是阳光普照的，甚至呢高温炎热都是达到了紫外线危险的等级。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再把这个相关的路况啦，还有包括这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做分享。因为基本上这个时间来讲没有什么特殊路况，只是呢一般例行的路况，等一下再跟大家说的。好了，一切回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回到了原来休假前的这个日常，该上课的该上班的，来找大家呢各持己掌回到你的岗位吧。我们来听魔力红的这首歌曲《回到你身边》。

好，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交通的一些管制路段呢，就回到了就是在放假前了哈，就跟原来呢是一样的。像台八中横公路呢，在昨天前的这四天呢是没有进行的白天的好分段管制哈，就是早上放到傍晚。那但是今天就恢复原来呢一天呢放行五次的这样的一个管制了。所以呢一早呢就是在官员这地方开放。那官员开放本来呢就是一直到傍晚的六点半哦，那其中最后呢四点半到六点半的车辆呢只出不进，四点半到六点半只出不进，六点半之后呢夜间封闭，那封闭要到第二天早上的六点半钟。另外再来就是呢天祥跟太鲁阁的路段，好，天祥太鲁阁这个地方呢它的一个管制的部分呢就是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开放，但是八点钟就会先这个封闭，然后呢再开始施工，那两小时之后放一次，就十点钟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十二点到一点钟再放行一个钟头，一点再封闭，三点再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最后呢五点再放再开啊，等于说五点之后呢，它会开放一小时，开放到六点钟。那六点到六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夜间呢，太鲁阁天祥一样封闭。所以呢，整个台八中横公路好又回到原来呢，晚上六点半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封闭。那白天呢管制放行五次这样的一个。

管制措施了。在苏花的部分呢 ，OK， 好，苏花路廊呢，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很好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像是走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或者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好，来这边也都正常的。那再来呢，就是在其他的各乡镇，目前呢看来也没什么特殊路况，一切都顺顺的。那等一下陆续就得起床了，不管呢你多么困，多么想睡，你头是要背起来啊，因为呢要上班要上课啊，所以几天作息呢，这个可能有点打乱了之后呢，今天要起床就会比较辛苦。加上啊，现在入秋之后呢，夜晚都比较好睡，比较凉嘛。那这个天气一大早的亮了之后呢，其实还是昏昏欲睡的哈。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不要疲劳驾驶哈，那样就天就天就是没困的哈。稍微给他弯磨涂抹，给他这个睡意隆中磨西村哈，你都不想睡了，精神很好的时候呢，再继续开车，安全才是到达目的地最快的路啊。那也许有人今天会多休一天假，说哎，我可以来搞休几天哈。第一个避免车潮，第二个呢哈，来我可以你的精神饱饱再回去，也 OK 的啦。有人在这个四天前后各请一天假，等于说礼拜四就请一天假，礼拜一又请一天假，那等于说四天假期加上前后请假呢，请了两天，他就休了六天，六天可以出国了。那有人甚至呢，他就是在家里休息也有了哈。所以重点就提醒大家行车安全要注意。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随时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这个专线电话转接就可以了。好，那昨天晚上有这个地震，有没有被那个什么一个简讯的吵醒？有没有哈？其实后来在花莲地区呢，感受并不是很大哦。但是昨天在晚上了大概2:20的时候呢，已经大家入睡了哈。在花莲县政府呢东南方的33.3公里呢，就位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呢，好，那地震深度呢是16.3公里，好，瑞士规模达到5，好，那各地方测得的震度呢，像水莲、花莲市、盐寮、同门，好，都是3级。那在东部、西林、光复、石梯坪、太鲁阁、西堡，还有和平是2级。那秀林的还有万荣跟富里一级应该更没有感觉了，因为那时候在睡觉了吧。 OK， 好，这是呢昨天有在地震在摇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比较早睡，我前天没有什么睡到，但是昨天我就比较早睡，可是呢又被这个地震的讯息又吵醒了。但是呢我记得很快的，我就想不要看不要看不要张开眼睛，不然我又睡不着。后来呢不知不觉我又睡着了。 OK，好，这是呢有关于地震的这个讯息跟大家提醒哈。那另外呢，来高温资讯，今天全台各地坦白讲，北中南东都是高温的，而且呢都是危险等级的了哈。那各地方包含了云林、台南、屏东是橙色灯号，你看哈。然后呢，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特别注意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县啊、台中市，还有彰化县、南投县、花莲县呢。这些地方呢是黄色的等级，那这些地方呢都会有灯号出现，反正不是红色灯号就是橘色灯号了，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呢高温炎热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台澎金马呢大多都还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的天气，这是呢在这两天呢的天气基本上都蛮类似，全台的各地持续一个蛋黄，都是一个蛋黄了，想到蛋黄就想到蛋黄酥了。中秋节过了应该吃的差不多了哈。那在今天全台各地呢，我看呢除了在台南哦，降雨几率10%，只有10%而已，没有很多、哦、全台各地呢，台澎金马除了刚刚讲台南10%，其他各地呢都是零，好，所以呢高温不容易下雨的。那再看看呢，今天宜花东地区的温度呢，从24度到33度之间，很高了。然后呢，在北台湾地区的话呢，今天呢温度呢从24度到36度，也很高。然后再来中部地区的话呢，从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的话呢，从25度到35度。所以呢，全台各地今天都会飙高温。好，虽然这个高温是慢慢持续、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到了中午的时候，哇，好热。然后呢，再来下午之后，太阳就慢慢的变弱下去了。秋天的太阳比较弱了哈。但是上半天还是很热的，请大家记得哈，还是要提醒大家防晒
好，还有呢，就预防热衰竭，多多补充水分。虽然现在不是大夏天，但是这个天气就是热，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好的，以上汇整完就是目前呢我们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还有包括的就是天气的状况。如果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的话，随时拨打

0: 0800-000-123，欢迎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就可以了。
1: 哇，你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看到特价就控制不住啊？
2: 对啊，打折很划算，就忍不住会想多买一点嘛。
1: 你看看你的衣橱、化妆台，有好多件连标签都还在的新衣，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保养品、面膜啊。现在环境部都在推动净零绿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从生活和消费选择开始，做到适量购买，减少浪费。
2: 那要怎么做才是绿色消费啊？
1: 很简单，购物前先想想需要再买，用多少买多少，并优先选择环保标章、节能标章、省水标章、可重复使用或者是包装较少的产品啊。
2: 所以不是不能购买，而是要聪明买、适度买，对吧？
1: 没错，我出门呢都会自备购物袋、环保杯和餐具，少用一次性用品，也是在减少碳排放和资源浪费啊。
2: 好，改变一下，一起爱环境、爱地球。
3: 绿色消费从你我开始，每一次消费都是支持环境的选择，大家一起实践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能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讨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醋逼讨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畔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素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意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好了，接下来呢就是窗外有蓝天，来看看高墙内的朋友啊、哦，来些问候的部分了、哦。那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到哈，来就是让生命会发光发光哈。我们希望在空中呢持续的发光发光，让大家感受到生命的热力跟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哦。那所以呢，把一些正向的部分在空中来做一些分享，做回馈。好，问候一下在花间三宫的朋友哈，国龙问候你。9月9号、9月21号，来这两天呢，哈，来你都写了信哈，就是这两天的部分，我就一并在空中来，跟你打声招呼。这是上个礼拜四呢，我下午请了假到花间去，然后呢，也是匆匆忙忙跑了两个地方去了，到了义工。义工还是蛮热络的哦，然后呢，再来就是呢，针对12月要回家的朋友呢，做一个衔接的一个辅导的部分哦，所以呢，那天去顺便呢带来了这个信件哦，然后这个信中呢，来我们看看你先前提到了，就是每天呢都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希望大家呢都能。

够充满了活力来面对呢每一天的挑战。有时候呢想得过去，也呢始终呢找不回来我想要的。与其这样的话呢，不如呢都能够呢向着现在啊、哦、明天来看齐，好，那还比较实际一些。那至少大家呢都能够把握当下，好，一起来加油了。是啊，这个过去好已经过去了，也回不来了。那未来呢跟现在是你可以掌握的。那你要掌握未来，就是掌握现在，因为现在即将成为未来哈。那未来也即将成为过去，所以呢掌握现在最重要。现在比过去重要，比未来重要哈。所以每个当下能够掌握就很重要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那是九月九号，那九二一的这一天呢，你谈到时序呢入秋了。早晚的温度有些凉了，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到保暖哦。但是呢天气还是好热，不是听说中秋节会变得比较凉了吗？怎么还是这么的热？但无论如何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呢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跟健康了。好，愿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心。现在每年的秋天哦，其实讲真的，每年秋天呢刚开始都还是一样很热。等于说它至少比夏天来比的话，它有几天是凉的，几天是热的。然后到了真的冬天的话呢，也不见得会超热的哈，因为有时候呢是暖暖的感觉，然后也不见得会很冷，有时候呢是凉凉的感觉。现在都不太一定了，天气气候都变，但事实上呢，原则上啦，基本上都还不错，还是会慢慢的偏凉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三变的各位哈，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好身体了。来看时间到了7:26，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呢，这是郭美美所唱的歌曲呢，《100种孤独的理由》哦，这是郭美美唱的歌曲了。好，那么那在此呢，还是提醒各位记得哈、哦，信写过来，单位姓名呼号，请记得要填哈、哦，单位姓名呼号呢，你几级了？好、哦，这个部分还是要写一下，我比较好做一个登录，才不会到时候呢有遗失的话呢，我要查就查就可以查得到了，好不好？好的，来听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7:27，听完之后紧接着半点的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大台北等11个县市续防36度的高温，预估周四开始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日到下周二水气再度增加，雨区将会扩大。今天凌晨2:20发生瑞士规模5的地震，深度是6.3公里，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为花莲县3级。总统赖清德接见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时，强调政府会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22届台湾金根奖获奖厂商在台湾产业科技推动协会理事长涂醒哲率领下来到总统府觐见赖清德总统。总统致辞时首先恭喜获得台湾金根奖的13家企业，从80多家优秀企业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的企业涵盖半导体、机械设备、先进材料、生技医药以及能源科技等领域，充分展现台湾产业多元且完整的实力。
3: 政府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在 AI 科技发展浪潮下，协助产业提升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行政院在这个月也提出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规划8年投入1000亿元预算的基金。那从明年开始，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的经费每年就有250亿元。
2: 总统强调，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台湾也会持续深化与全球经贸伙伴的合作。政府方向清楚，就是要让台湾的企业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期盼产业界与政府一起继续努力，让台湾的产业发展更加多元，经济更加稳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屏二快昨天正式动土，完工后从屏东到高铁左营站只要24分钟，达到屏东市区与高雄间30分钟的生活圈。记者宋玲报道。
4: 来见证大高雄屏东地区产业的连接的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最近几年 AI 高科技进到台湾领先全世界之后，生活及产业圈更加的绵密，必须要打通任督二脉，台一线以及台88快速道路交通量大，因此希望有条横贯东西的新快速道路，这就是高屏二快的原始构想。这条生活产业道路对地方交通建设有产业廊道、生活道路、韧性通道等三大重要意义。
5: 它所以是产业廊道，你把它连接好之后，我们可以连接这里的科技园区、生技园区，还有农业的园区，包括未来的人流、物流将会更顺畅，也为大南方经济股整个产业的发展注入一条活水。第二个意义，它是一个生活道路，东西两端连接之后，到高铁站只要24分钟。当我们需要赶快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这条道路提供我们能够快速到达。
4: 荣泰表示，大南方新矽谷是政府在均衡台湾的6大产业生活圈当中非常重要的重镇，虽然起步慢，时间有点长，但要加入地方的需求及排除障碍，是一个完善的区域路网串联产业的道路系统，提升运输效率，打造快捷舒适的道路。行政院交通部会支持均衡台湾的交通建设，希望这个工程能够成为指标与典范，从九如出发，创造出更舒适的交通网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有胃食道逆流病史的魏姓男子，2年前一直胸闷，他以为又是胃疾引发，最后却确认是心肌梗塞，陆续装了70支架，最后求助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降低血管阻塞的几率。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魏姓男子不言不久，开设工厂的压力，年轻时就罹患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直到2年前就医发现心血管阻塞，装设3支支架之后，又再度胸闷，连医师都不敢置信。
7: 我想要再做一次那个运动心电图检查，那个时候医师跟我说，不可能，不到两年不太可能会再继续塞。
6: 彰化医院心导管中心主任王彦祥表示，医院已经EECP 体外加强反驳治疗，配合病人的心脏循环周期，同步施以外部压力在下肢，用以增加心脏冠状动脉的灌流压力及血流，使得缺氧的心肌得到更多的氧气供应。
8: 那这样子回流的情况下呢，它在于对于一些所谓的血管新生，
0: 那还有脑血管的这些手术后，又包含像是心导管这些事后的修复跟再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忙，那甚至可以刺激这个所谓的血管新生。
6: 王彦祥主任指出，魏先生的心血管阻塞频率确实太快，除了体质之外，还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等各方面因素。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10: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9: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1: 好的，以上呢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所看到一些回顾了哈。那现在时间看一下呢，到了7点51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了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7。那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好，来拨打这专线电话呢，那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啊。那现在目前来讲呢，整个交通状况都还不错的哈。那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你只要拨通电话过来，那我只要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随时把这个路况的内容呢，好告知用路大众，同时呢，也会把这个路况呢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哈。所以呢，一通电话呢，其实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你要拨电话之前，先确定你的位置是 OK 的，你是安全的哈，不是这个边开边讲边这个讲电话的。那如果说你要在开车之后呢，如果说它是没有这个外扩的话呢，那就很危险了，这点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现在到了7点52分了，我刚本来要播一首歌，结果我的电脑突然现在要重新开一下，所以我现在讲话原因就是赶快给它开了哈。好了，现在已经开了啦。好，那等一下我们一样的来听听歌曲，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也随时在空中呢会跟大家做提醒的。
12: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3: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14: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15: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3: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15: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14: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7: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18: 就是先跟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

0: 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好了，那看时间今晚再去哈，7:54，马上要跳到55分了。我们大概一首歌的时间哈，那歌曲听完之后呢，马上到了整点呢，就要先关心呢全国的路况，再回到现场。那今天呢，可能上班上课有点累哈，因为作息呢要把它调回来，要调回来就花天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疲劳驾驶，那样该天都唔通回家哈。那稍微动一动，精神恢复再继续呢，再继续上路开车了。那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苏打绿一首呢，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歌曲了哈。这首歌叫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